天到这个时候，那个卖水的怎么还没来呀？这可怎么办呢？有了，我呀，还是接着给他舀锅。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不我碎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点嘅。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30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2: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这个说起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我妈妈呢就拼命讲，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父亲呢，把这个报纸贴到那个位置，什么人过来以后都看这个报纸。
4: 古人说：“兰为王者香，在物聚这片古老的艺术土地上，正兰香就像是一株空谷幽兰，无论在沃土还是在岩石间，都顽强地生长，努力地绽放。当那一缕幽香惊艳世间的时候，也许没人想到，它经历了几多坎坷的过往。”
3: 家里情况不是很好。 在我脑子里面，我家里是就是靠卖东西度日子，吃饭的钱都没有。后来我父亲就开了一个桌子，小小桌子，就是上面摆了一些香烟，卖香烟这样子。温州也很好笑的，哪里小香一捆一买一根的，买一包的人很少很少。 所以就靠这样子度日子。我呢还算运气，上了小学，在小学里面呢，我们是到底小不懂事，无忧无虑的，欢喜蹦蹦跳跳，哎，欢喜唱歌跳舞。那么我想到剧团里来，我也不懂，但是呢，我放学以后。 这个里面有，半个小时不到一点，这个叫做开门戏。那么我就这个时候就溜进去，学校放学了就等在那里，他们一开门来，我就马上钻进去，就看后面一点尾巴，那是看什么戏呢？看越剧。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我慢慢就要成熟了以后，我就想。 不管怎么难，我想就想当个演员，这样子。
1: 幼年时对戏曲懵懂的爱，让他萌生了做一名演员的理想。但生活总不会那么平顺，家庭的阻力

0: 险些让他与舞台彼此错过。
1: 父亲不跟我讲，跟朋友他们圈里面他讲，他讲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什么事情都要做，干嘛去学习啊，不让我。这大概就是过了将近十来年，我呢书没得读了怎么办，就去打工做小工。人家介绍我到郊区的一个肉类厂就是打工，那钱也稍微多一点，远嘛是很远的，因为都要靠走路，冬天冻得那个手指像红萝卜一样，也没办法的，是吧？那个火腿很重的，我人又小，又瘦又小，这个火腿要拿出来，很大的缸里面洗刷干净，就做这个工。突然有人通知我，叫我到温州去，专门是居委会里的，啊，我说他就要考试，有人要考你，你快点快点回去，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哎，没就回到温州市，回到市里就赶到那个文化站里边，那我一跑到那里。气都没转过来，看到两个同志坐在那笑眯眯的看了我，那么我就进去了。进去，我看看他家，你郑兰香，我家我郑兰香，他家你演戏欢喜不欢喜？我这演戏呀，欢喜的，但是家里不同意。馒头村的我回答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原来是这个事。那他叫我拉起来，你会唱什么？我讲那我唱白毛女。那么他拉来嘛，我就跟上去唱了。唱了以后，他也停一下，他这个大概又掉了一个音，提高了，提高再叫我再唱，哎，我也就马上放开来唱了。也很好，唱了，没有什么疙瘩，唱了三次，就是这一次是省里规定的，让我们到温州来招生。他你是其中一个文化馆里介绍的，你去不去？我也没有想，要笑笑，没有多讲。他在那里就等通知，我们会通知给你的。过了年以后，通知来了，通知来呢也是人家带口信来的。他讲啊，郑兰香，郑兰香，好消息，他讲你已经考取了，清华那边把你考取了，你要到那边去工作了，去学习了。我讲我不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都做好工作了，你爸爸都同意了。那么这样子，所以妈妈把我整理起行装，带了一点简单的东西，挑了一个日子，这火车就上去了，上去就跟爸爸妈妈再见。我妈妈那就拼命讲，你再到哪里去一个人哟，你要听领导话，我就记了一句，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然后你说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妈妈，我讲我妈妈你放心你放心。那么这样子嘛，我就离开温州市，这一进一进七十年。
0: 七十年前的情景与嘱托，郑兰香依然历历在目。更让他难忘的是出席物具时那些辛苦练功的日子。
1: 第二天早上一走，一前也没有表，也没有钟，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个铃，铃了响了，就我们一定要爬起来，一个上午就是练功。

0: 有个两三天练下来以后，我是二层铺，我睡在上面，我都爬不上去，全身痛。5年5月5月份左右，要是这个季节不冷不热，但是一毛衣都脱不出来，连个手拧不上去，穿不进去，穿了半天穿好以后，马上要去到那里，真的是和想象里面好的上刑场一样的，哦，心里既害怕，但是你要吃这一碗饭，这个苦必须要吃，你不然的话，你成不了演员。那么这些都道理都懂，所以也拼命，快点弄好以后，洗了脸以后，吃了早饭就去集中。集中就是像部队一样的排队点名，然后老师过来拿了一叠木板，很薄的木板，我特别想想这些东西什么用了，是吧？后来就报名报了以后，一个人一片，没有了就书，像很薄的那种书给你们。一个人，反正一个人一份，这个是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阁楼，这个阁楼不要让他走走走走脱了，他要快点拿出来，就要你要求双膝要并住，走路脚尖脚跟落地，这里一定有靠拢，这一个小肚子要往上提，一直练到你这个东西捏了阁楼以后，走路走起来不掉下来，走得很稳，要练成这样子，所有的基本功一个上午里面都要练。这个应该说是我进剧团的开头。
1: 就这样，虽然几经波折，郑兰香还是实现了幼年的理想。可成为一名合格的舞剧演员并没有那么简单。隔河不下雨，十里不同俗，温州与金华相隔200多公里，方言的差异便是一个难题。
0: 唱我不愁的，我自己心里有数的，但是呢，口语不行，因为我从小真的是出娘胎就是讲温州话，所以什么金华话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也不会跟他们讲话，但是呢，我也心里清楚，你要学舞剧，你必须要学会金华普通话，先要学会金华的土话，你土话一点都不会，那你叫你再学那个普通话呢，那个味道就出不来。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无线电话，每天早上天气预报啊，啊，今天晴啊，或者下雨啊，阴天，这个都是用金华的土话讲的，听了哦，是这样子讲的，是吧？
1: 郑兰香用了各种能想到的方法学习语言。这时他的老师也是舞剧团的当家花旦周月仙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0: 后来我们的主教老师，也就是这个剧团里的主要花旦，周月仙周老师，周老师呢，他是为了办这个艺训班呢，他还专门到浙江昆剧团到他那里去学培训，他学会了，他再回到团里来，他把这一套办法再教到我们身上。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哎，他就定了我。后来规定就是每天吃过中饭，

0: 15分钟，不要你煮，你吃好饭 你就等在那里，我就赶到那里去。15分钟时间一个不长，一个篇幅也不是很大，跟他一起拿了个剧本，我就读给他听，这个剧本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应该要怎么念。那么我念过以后，他就石头石纸放起来，你哪几个字不行，什么东西应该要怎么改，改做什么应该怎么念。就他一个人，也就是我也是一个人，他就抓了我，所以 我也是非常感谢他的。隔个15分钟时我怎么也不赖掉的，天天到的。
1: 练鸡功，学唱腔，改方言，郑兰香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老师们的教导与帮助让他逐渐成熟起来，在实践中慢慢懂得了舞台上的道理。
0: 徐若英老师呢，他是真真舞剧团的一直在演出的主要演员，他比我他7岁。我们进来那个辰光跟他讲起他是老师，有的时候叫我，有的时候我是他的二组，他 A 组我 B 组，这个是领导抓的最重要一条，就是说老带新，全团选部的我的老师朱雨贤，我的老师徐汝英。但是老师也很忙，他自己要演出，他有的时候有空他还要来，他也要来练功。他的王金英原来他 是他 A 组，讲起这个戏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这个是古老的高腔，我们是高论辉是吧，坤发生六大声腔，高腔的话呢藏族里一般来讲不是很这个，所以拼命就是在表演上，因为高腔它是有很多帮腔的，你唱个两个字，下面三个字就我们帮你唱，个气氛不一样的，但是也有特点的。那么他是老师，他 A 组，我们是学生，然后 B 组，但是我是帮唱队的女同志的队长。比如英老师演出的时候呢，我是高外地看了他的，他怎么演，怎么走，在舞台里怎么交流。

经过这样子好像都看了，在旁边都看了，你在那里表演我都看了记了，这个领导突然叫我上去，徐若英已经演了我也看了好多次了，他叫我演没有没给我排排力排排那个地位，那就要周有贵来给我配了。周有贵是老我们那里的女小生，是比较有名气的，我跟她演了一场下来以后她大发火，我一点都不敢想，堵着门让她在那里骂在那里发火，这个是她是对的。在演出以前领导应该有让我们两个人配合，倒也要看过演的分寸对不对，要不然他讲我上去像死人一样，就是我不跟他交流，交流感情戏很少，那他今天他讲我上去我受罪，不是在演戏，他很厉害的。

所以后来我就坐在下面看，不是看你这个动作嘞，你几步走上来，走上来碰到水，碰到水第一个交流是怎么交流？

0: 有的不敢看他，因为他毕竟是有名气的老师。但后来第二次演下来，他没意见了，他不骂了，不发火了。哎呦，我心里的石头流下来，放松一点了。那我们下的功夫不仅仅是动作，还有脑子很重要，是吧？你不是讲一步登天，但是要求就不一样。
1: 艺术需要天赋，需要勤奋，也需要开悟的契机。在学艺之路上，一次偶然的观摩成为郑兰香毕生难忘的经历，那种振聋发聩好像至今还有余响。
0: 团里领导也是带我到杭州去，我不知道到杭州什么事情。以前我们都很胆子很小的，不敢问，走到杭州才知道下午看戏了。下午看戏啊，看戏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剧团里我位置也好像很好，坐在那里，我看个戏人报纸，那坐在那里看报纸的也有，聊天的也有。耶，我讲今天是看梅兰芳的戏啊，我想怎么这样子的了，是吧？那么我也看看观众，看看舞台上其他戏、其他剧种，就配合他们的。因为每先生，你如果叫他一个下午去，可能太吃力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可能有五六十岁了。后来在那休息五分钟以后，开始演出了。音乐一响，梅兰芳一个头，下面哇鼓掌，吼、哦，我已经爱掉。他那个一个起音，拜驾，贵妃醉酒，吼、哦、一叫，这个我讲这个声音是女的。

一看看看，真开眼了。我一看以后，这个一个声音一出来，大家鼓掌；一个人一出来一看，哪里又像一个男的，比女的还女的，哦，这么漂亮的啦！一口气把他贵妃醉酒把他看完。

这个贵妃子就看我以后，我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可以前的好多话，他都是男的做的，男的表演什么郑业秋了、尚小云了，或者很多很多有名的演员。哎呦，我就是个梅兰芳，我一看以后，哎呦，正当时从声音到形象到表演，他那个腰个儿没有这么高，他那个醉酒嘛，醉到后面就是把酒杯都喊起来，这下腰下去是一个男的呀。哦，我真的那一天看了戏以后一句话都没有讲，脑子里哗啦哗啦在想，一个演员要达到这么一个程度要花多少精神，这个才是真正的一辈子，一辈子为这个艺术。第二天又看《霸王别姬》，我两场戏看了以后，我回来话也少了，除了学只有学，静静的抓紧学。

己就怨自己太晚了，早就应该要进去看，早就应该要学艺，要大基础，才能够达到怎么如虎存精的境界。

0: 我用啦。
1: 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观园。
7: 我要为小百花做一些实验。
8: 在我以前演过的戏里是没有存在过的。
9: 痕迹，
7: 我们不是要去颠覆。
10: 这个张力，鬼油勾勒完之后，那个变得太满。
11: 今天脚还有事吗？抱歉啊，抱歉，昨天。
12: 陈立军他全身都是淤青的。
7: 有一场戏你可能要吃点苦。
8: 说出来挺残忍的，这就是我的常态。
13: 还要不要上台？

0: 知道，我们这个大观园其实两年前就已经立项了。大观园就是我们今年的落实工作部署的重要一步。这今年呢，就是我们小百花40周年，我们一直期待最完美的状态、最佳的时机、最好的你们来致敬经典、重塑经典、再创经典。
1: 前几年团里已经有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很期待能够演上这个贾宝玉。我觉得排一个大戏压力一定是会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排一个大戏的压力肯定比不上对于台上演这个角色的渴望。今年提前了一两个月，我大概知道了我确实是要演这个角色的。
2: 陈丽君她的在戏曲界的这个基本功啊，整个形象啊，我觉得她的各个方面他已经是非常成熟，状态是最佳的时候。
3: 撕下去，
4: 撕下去，撕下去。
5: 哎，对。
3: 好。

0: 我的大观园，是陈立军的大观园，就是我们借由陈立军所体验到的个人化的对《红楼梦》大千世界的体验，让我们从一个角度走进了《红楼梦》的青春现场。
1: 王夺命，
2: 我要干嘛？
3: 你要夺命令。
1: 贾宝玉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纯真、特别干净的人，大家说他是一个痴傻、憨呆，甚至有点懦弱的人，这可能是他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也有他的倔强、他的执着，他只是有选择，他选择做他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而已。宝玉本身他就是一个少年，他就应该有少年气。陈立军的话，人家说我自带少年气，我也不否认，但是其中也不缺乏我自己对于这个人物他的做出的一些行为，或者他说出了一些话语的塑造。我们这个大观园，他前期的时候是年少无忧，在这个欢欢喜喜的大观园里面，但是等到后期他整一个状态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是一个成长性的宝玉。

0: 这些演员很可爱，这一部对于他们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原创。我跟他们说，你们全当之前是一种磨练啊，是一种沉淀，然后等到这个时候做一次爆发。君君的身上具备这样的一种力量爆发，他很能够吃苦。我那时候还没开牌，我就跟君君说，我说有一场戏你可能要吃点苦。他说什么呀？我说我要你在楼梯上滚下来。他说没有做不到的，很坚定。事实上他真的练的腿啊都会有淤青，肌肉啊韧带啊都会疼。
1: 那对于陈丽君来说，他全身都是淤青的，他要在那个楼梯中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调度的滚动，他真的是硬扛的，他是硬打的。
2: 来了。

0: 我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舞美我们应该怎么去体现，然后确实这个台阶会对我们造成一部分压力，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它，去掌控它。
1: 那么以往的这个戏曲的这个空间的解释，除了写意和空灵之外，其实少了一点支撑的支点啊，就是你看这种支点，而且是应该有层次的，有纵深的，有横向的，有垂直的啊，甚至有移动的，有变化的。我们要借助一些科技的一些力量和可能性，使得我们的舞台能够丰富起来。我就坚信这个台阶它不光是不会来妨碍我们的表演啊，或者说把我们的戏曲的东西抹掉，反而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戏曲张力。我只看到君君从上面滚下来以后，其实这个打的力量的背后的所有的想象都在这个上头，这就是这个台阶给到我们的。

我只是滚了个楼梯而已，贾宝玉是差点被打死了。我也很心疼贾宝玉，所以这个心疼是我们想要体现的宝玉的，无论是无辜也好，他是弱小也好，他是不应该被这个世界鞭打也好，这就是我们想表达出来的东西。我认为滚楼梯对于陈玉娟而言就是一个辅助我完成对于这个人物丰富的一个行动。导演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得，他说你把心放下来，你尝试着相信我们。我说好，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吧。

端庄大气迎人，然后在第二场的时候，她其实更多的是回归到宝钗的本体，她自己内心作为一个女孩子最天然的一种对美的东西的向往，对灵动的东西的向往。你看她那么的端庄，那么的得体，但她铺叠的时候又属于她自己难得的那种片刻的放松也好，或者说最天然的东西。尤其是大婚那场，我说我独坐妆台泪盈盈，她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被那个时代束缚的，大背景之下的一种无奈。这些女孩子们有各自的归宿，她没有办法去斩断它，每个人都被命运在推着走。

0: 写了最多的可能是探病的那一场，他说你出来就看我几眼，你就忘记了我了。他说你就感觉我不够爱他，当时就跟徐导商量，
1: 增加了很多爱意的细节。这样的话就是会两个人的爱才能立得住。
0: 一开始这个调度是没有的，就开始铺垫了。他说林妹妹这都是误会。我说那既然是误会，那我就不怪你了。我说王哥哥，那我走了。然后他说哎，你不要走，我还有一句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就一句吗？然后他说不，有两句，还有好多句的意思。那我就甩开。徐导呢，他觉得好像还效果还挺不错的，
1: 就是所有人物他就相辅相成的，如果其他人物不够立体，他也是影响到这一个整个戏的。所以我认为他那个林黛玉也得是更立体。
2: 那一句怎病琐碎三千，我则去一瓢饮，再说一遍，生病琐碎三千，我则去一瓢饮。

0: 首先他是爱宝玉的，然后因为这份爱，所以我就特别作孽，我是认为是需要有这一层东西，应该要更丰富。
1: 这里我们两个就是还是磨合了挺久的，到后面就是以至于就是我去收敛了 一些，都磨合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火花。

0: 那么你慢慢的，其实一条线式的从前面林黛玉、镜佛、独西厢、葬花，然后再到探病，最后到这个大婚的时候，它是一条线。可能林妹妹她到最后是一种释怀，她已经看开了，就是她已经放下了黛玉葬花，她对花瓣的那一份爱，她其实这是她对人世间、对人性的一种理解。她不仅仅在她心里她是花瓣，她就跟每一个人一样，甚至是她这一朵花瓣，她就是宝玉一样，可以放在她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但是她虽然是落了。他也要把它放到一个他该放的地方，很富有灵性的一个角色。
1: 那么这次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观园，我们是往前面再走出一步，请了比较时尚的创作的团队。传统的一些做法里面不太一样，
2: 只有一拍时间啊，噔，就那么短，对，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就一拍还是不够快。
3: 其实平常我做的比较多的是电影配乐、音乐剧，然后还有一些流行歌。这个戏曲的创作呢，跟音乐剧的。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啊，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一段磨合的过程。
4: 一个红色的一个框，这红色框可能是代表，就是红楼，就是这个园子的这个对宝玉的一种约束吧，或者对宝玉的一种质朴。大家会要求我看脸，整个装饰看得很清晰，所以。面光会非常亮，就比如说后面宝玉结婚，宝玉后面悲剧性的从丢玉开始，这种隐光影，就是那种暗示出阴谋一样的那种影，这个感觉就对了。
5: 第一天进剧场的时候，我说我感觉我们像博物馆里的藏品，就好像我们进一个博物馆啊，会有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非常珍贵的物件摆在那边。然后我那个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大观园好像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吧，啊，当追光打在这个演员身上的时候，演员穿着那就老师们设计好的那些非常精美，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规定之下去赋予角色该有的尺度的生命。

0: 其实我们这个剧本现在前前后后已经改了很多了。本来的那个三一七字句是一纸一笺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这样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三一七字句，但是这个地方是在哭灵新娘子不是林妹妹之后，然后得知了林妹妹的死讯之后的这一段唱腔。我认为她就是，如果我作为观众，然后她在贾宝玉在哭灵，然后她那个唱词是一纸一笺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就我接收到她那个思念悲伤痛苦是要脑子里再转一下的。我当时看这段我就不满足，没有达到就是说我心目中崩塌的那种痛苦绝望，然后后面的全改了，改了日日盼夜夜想，然后我们唱腔老师刘建宽老师也特别的好，不停的改。
1: 我在唱腔设计这一块工作上，前期跟陈立新交流的非常的多，陈立新他会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几乎有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很长时间两个人在探讨这个怎么地，那么我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再来修改。所以现在这个陈立新的唱腔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里边也有陈立新的他的努力的这个成绩。
2: 那个小提琴是小提琴 solo 吗？ solo 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满，不然我那个嗓子搬起来。
3: 对不起，帮救救我。
4: 好好，
3: 反正你们打扰我的，解决一下。这个怎么样的感觉都到了，因为我记不得，我演着我就知道不舒服，但我下来我不记得哪里。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配器并没有完全完成，在两天排练就要演出了，我们还没有全完成，所以我当时也是很焦急的。
5: 陈立新其实他有几个唱腔他还是比较在意的，这太虚幻境啊哭灵啊，还有一个就是无情报，这个因为这是他最主要的唱腔，所以这个还是经过了一段的修改。因为有时候像无情报他说，哎呀金老师你这个什么音啊，就是说他说在打扰我。
0: 如果是用笛子的话孤寂感会很重，但是一下用主胡，我唱完之后后面又进来相同的一个旋律，如果再用这个笛子，它其实是忽然会让你跳戏，就没有那种氛围渲染的听觉上和你的视觉上，它一下会咯噔一下，第二天马上就改了，马上就调整了。
6: 不是都可以调
2: 哦，好的金老师，但是这个张力不对，我感觉这个三重唱我们唱的清清淡淡的，就这块地方我感觉是掉下来的。
0: 当时我记得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好多就是细节的调整，时间太短了，我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参加北京的演出，然后我就掐指一算我没有彩排时间。

0: 之前的话我们定的是18号彩排，但是18号观众席坐满了，当你观众席坐满了观众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彩排吗？
1: 不，
0: 它就是一场演出。那对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
2: 叫怎么样？刚才一下子，
3: 啊，有差了一点。
4: 哎，真是，你再摔一下，我说我很自责，我应该考虑到，让你不会有这么一下。他很坚强，他说我没事。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疼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卡住，但是他们那么多人在外面等我，然后明天还要演出，我如果状态不好，或者说是我是一瘸一拐的去见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人担心。

0: 是直接去地库吗？
1: 对，但是
2: 正好呀。
1: 拜拜。
3: 好一点，
4: 你脚
3: 绑绑着，今天不行也得行，
4: 是有点肿了还是怎么样？
3: 嗯，就是稍微有点挫伤，应该是有点错位，
4: 有点挫伤了，
3: 然后打进，
4: 应该挫伤了，
3: 正回去了。

0: 实在人生看了一眼，里面的故事有些懂，有些不懂，有些懵懵懂懂。
1: 这剧嘛，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现，唱、演、念，包括其他的灯光、舞美的辅助都是很重要的。音乐是会说话的，灯光也是会说话的，舞美也是会说话的，所以舞台上的一切一起说话的时候，那它就成了。
2: 我觉得第二次创作《红楼梦》很难，第一次创作是年前，然后这一次呢，就觉得我上一次已经弹尽粮绝了，然后这一次还要再挖空心思的去做它嘛。然后我就在想，时空的转变让这个戏成立。
3: 小百花就是给我感觉是一个他们特别有活力，因为他们一直想做新的东西，一直想突破，跟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
4: 那我们未来还要继续的向前进吗？我觉得每一件衣服如果再做的话呢，肯定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有一些我不满意的，或者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的配色啊，然后有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完善啊。
1: 每一个老师真的都特别好，包括我们的舞美老师，还有灯光老师，小李和老师呀，胡彦军老师，还有李坤老师，服装老师，包括我们的妆造兰陵老师和杨松老师，就不停的在改。我觉得我好像好事儿，我就是有这么想过，哎，老师们会不会觉得你怎么？但是这就是我感谢这些老师们的一点，他们没有给我过任何这一点压力。我觉得在这次创作中，虽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跟这些老师们沟通交流中，我不停地在吸收，在成长。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对的，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不对的，但是对的他们就吸收了，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调整。如果说的不对的，他们会告诉我哪里不对，就是他们不停地在引领我成长。

0: 天我们是完全打开的，让大家接受大家的意见。接下去我们其实还会继续打磨提升，提升后呢，我们还会再次的公演全国的巡演。我觉得，这次也是新的一种尝试。
1: 非常的用心准备这个戏的，这是首演，但是不是我们的结束的脚步，我们还会继续的打。

0: 我更好的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1: 如果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正干你，一切都归于虚无，那么曹雪芹在那么贫寒的状态下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那就他一生所经历的情感，他曾经的青春年华，这些东西让他放不下。所以我当我突然看到这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段话，我再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当这些积雪融化以后，新一季的芳华又绽放了，新一届的生命又复活了。所以我就想，一代一代的怨女，一代一代的越剧，一代一代对《红楼梦》的解读，不正是此意吗？艺术最主要它要有诚意，诚意是感人的，那争议是一定存在的。我想我们从文本到导演到我们各个环节到演员到这个剧院，都是诚意满满的做这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作品也一定会。
2: 我觉得我要为小百花做一些实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古老的剧种当中，我们能够做一些改变。我们不是要去颠覆，而是要有一种往新的方向去发展。我想我们的年轻观众才能够走进剧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破墙啊，要破门，有一种大胆的一种实验。而这种实验我是希望是建立在稳健的道路上。
3: 我的腰好像一直都痛着，但我已经习惯它了，我认为这是我的正常状态。说出来挺残忍的，我好像认为这就是我的常态。说了不说了，我真的快累死了。我这个戏真正的立在台上见观众的那天，我是哭了，就是站在那一刻，我看到那么多人就是为你而来，看到那么多观众，他们带着爱意、笑意，他们的欢呼就是触动到了。这么一段路程，你遇到了那么多人，得到了那么多帮助，就很值得啊。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李雪飞主演的龙江剧仙儿。龙江剧仙儿以电视剧《闯关东》中仙儿的人物命运为主线，生动演绎与朱传武真情相爱的曲折故事，运用特有的戏剧风格。

和表演特色，构成一部气势恢宏、感人至深的大型龙江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温着点啊。
1: 爹，这路不好走啊。
2: 哼，温着点。
1: 哎，
2: 伙计，

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闯关东是中国迁徙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自公元20世纪的上半叶开始，山东地面连年灾害，兵匪横行，民不聊生，致使谋生的人们背井离乡，奔向那神秘而又带给他们生存希望的关东大地。

0: 你打小就跟老朱家一起闯关东，自从路上失散，我们到处找你，可听说你已经死了。你走了，船儿和船舶一天天在长大，他们每天都在想着你呀，可总得成亲呐。船儿还算听娘的话，娶了妻，可船舶不听啊。仙儿啊，婶儿对不住你了，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呀、啊。今天是船儿的大喜日子，我们全家给你烧些纸钱，求你在天上保佑船儿船舶啊。
1: 仙儿姐呀，你咋就走了呢？仙儿，你可千万别怪我呀。仙儿，俺娶的应该是你呀。

0: 些年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
1: 婶
0: 儿，我可找到家了。
2: 仙儿，你还活着。仙姐，你可回来了。
0: 好了好了，这回咱再也不分开了。
2: 是啊，再也不分开了。
0: 娘一定好好疼你，你就做娘的亲闺女。
3: 做闺女？
4: 啊，不，俺应该是朱家的媳妇儿啊。
0: 这，
2: 仙儿。
0: 你变心了？
2: 不，不是的，俺苦找你多年，却得知你遇了难，俺没指望了才。
0: 是啊，正给你烧纸呢。
4: 烧纸？

0: 事儿。
1: 你放心，仙儿不会死，仙儿不会死。
2: 仙儿母，
0: 快把仙儿追回来。
3: 哎。

0: 仙儿姐，你的病好些了吗？
1: 嗯，再躺躺就能帮你们做饭了。
0: 仙儿姐，多亏了老把头收留了我们。
1: 是啊，传武，日后啊，咱得好好谢谢人家。
0: 哎。仙儿姐，这是你亲手绣的红盖头，俺从火盆里把它抢了出来，一直藏在怀里。
1: 那又怎样？
0: 它在俺这儿，你就该。
1: 该啥？
0: 就该做俺的女人。
1: 不，俺是你姐。
0: 不，你是女人，俺是男人。这辈子，俺只要你。
1: 这辈子，俺只为你。

0: 我有点心慌。
1: 仙儿，
0: 听牌坊们说女人上牌不吉利，我怕。
1: 别怕，有俺呢。
0: 嗯。
1: 三

0: 是这病娘们给放的。
1: 朱成虎，这女人身子脏，上台带祸殃。当初没病还好商量，如今她病带邪祟，只怕毁了拍帮。快将这娘们赶下去。
2: 下去。
3: 哎，别别别，各位大哥，俺自知理亏，感谢各位大哥给俺容身之地，再求大人大量，等仙儿养好病，俺朱传武定报各位的大恩大德。
1: 少废话，
0: 没商量。
3: 那把牌靠岸，放他下去。
1: 不行，这江中六大浪急，两岸怪石狼牙，无法靠岸，只能赶他下去。
2: 下去。
3: 你们别逼俺。
1: 你给我闪开。你下不下线？不下去，把他推到江里去！
4: 住手！
5: 川武。

0: 当家的，刚才那个当官的不是说要招安咱吗？你
1: 他妈的想招安我，我还想劝降他呢。
2: 是啊，
0: 他可是说为抗日收编咱呢，你可是最恨日本鬼子了。
2: 你最恨日本鬼子了？
1: 老子恨得牙长三尺，当年小日本在旅顺口打老毛子，攻进去就杀老百姓啊，若不是我在金州城里念书，我早就和家人连同大宅院烧成灰了。
2: 惨呐！
1: 要不老子能要着饭跑到这二龙山拉杆子吗？
0: 那正好跟他们打鬼子报仇啊。
2: 对，打鬼子报仇。
1: 屁，降了官军会被吃掉，小鬼子要真来了，老子照样宰了他狗日的。
0: 有种，
2: 有种。
0: 好姐，
2: 好姐。
1: 少扯。鬼六子，
0: 哎，
1: 二当家的还没回山？
0: 嗯呐。
1: 哎呀，
0: 大当家的，你那么稀罕二当家的，就硬娶她做压寨夫人呗。
2: 硬娶了她呗。
1: 那不仗义，老子是动心不动情。
2: 爷们儿，真爷们儿。
0: 不过他三江红当年煤气重，好悬死江中，你若不相救他早就吹了灯，是他无路可走进了山，你叫他枪马他才成了精，做了二当家叫响了三江红，就冲着报恩德，他也不该让您这炕头空，不是？
2: 不该炕头空啊。
1: 可我看二当家的心里还装着老相好啊。
0: 朱传武，
1: 哎，
0: 那啥，没戏。当年你陪他东奔西跑，又寻又找，可不见活人，也不见死岛。我琢磨着是鸡落汤锅，没好，
2: 没好。
1: 嗯，鬼六子，
0: 哎，
1: 你是翻舵的，懂得天文八卦，哎，给老子呵呵掐算掐算，看我俩。

0: 能不能睡一铺盖？
1: 嗯啊，子丑人卯全坎坎震巽离坤兑，子丑人卯全坎坎震巽离坤兑。大当家的，那算出来了，算出来了。
0: 老挤咕眼睛，毛病，有屁就放。
1: 我。
2: 说。

0: 二当家的，
1: 大当家的，
0: 请
1: 请。大当家的，砸响窑，风顺点正，蓝头嗨，正着了。
0: 好，你三江红，名头亮，管职刻应，好。
1: 谢大当家的高抬。
0: 二当家的，你下山后来个闯山门的军官，想招安。
1: 招安？大当家的意思？
0: 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不过他雄武豪气，挺爷的，对我的脾性，我想劝降他，可他小子是横溜，他妈不吃顺。
1: 不吃顺？
0: 哎，这女人会唠嗑啊。哎，你劝劝他入伙。
1: 俺
0: 带上来。
2: 带上来。走。
0: 他从哈尔滨来，是东北军的团长。
1: 姑奶奶倒要见识见识这个吃生米的。

0: 传武。
1: 仙儿，
0: 你还活着？
1: 你怎么会落了草？
0: 我，
2: 二当家的，哎，你们是熟脸子。
0: 大当家的，他就是朱传武啊。
2: 朱传武。

0: 我他妈！
1: 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算我点儿背。朱传武，你相好的在这儿，你更该留下。哼，不留下，你可要吹灯拔蜡。
2: 大当家的，
1: 不，你俩相好，他听你的。
2: 我，
1: 你给他倒倒城破，开开心门。你们唠着，我划了。

0: 好。
1: 秀儿好吗？
0: 还那样，一切都没变。仙儿，你真想劝降俺？
1: 不。

0: 仙儿，
1: 二愣子，
0: 是二当家的。
1: 船务，你今天先下山，三天后咱们岔路口相见，我和你。
0: 镇三江能放俺下山吗？
2: 我可不能放。朱川武，你铁心不肯留下，又看过山寨，你走不了也活不成。
3: 走不了也活不成。
1: 大当家的大哥，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俺和川武生离死别，苦思苦念，好不容易才相逢啊。大哥，平日里你最疼妹子了，难道你就忍心？
2: 我那好，地门不开天门开，只要你朱传武叫我一声大哥，做三当家的，我就成全你们。明天拜堂，我认你当妹子。
4: 叫大哥，快叫
5: 叫大哥。
6: 镇三将，
7: 你若归顺东北军，俺可以叫你一声大哥，如若不然，堂堂东北军的团长岂能跟你个土匪称兄道弟？哼，休想！
2: 他娘的，你有种来呀，给我马上退了后山，立马摘票。哼，来闯我的盘子，来抢我的女。我若放他下山，他会带领人来灭山，大家都会死在他手。
1: 你真要砍了他？
2: 砍！
1: 好，你要砍了他，也立马给俺收拾。
2: 哎，仙儽，仙儽，
1: 你要真是个侠义汉子，容俺为他做保。
2: 为该死的人做保，俺山归那得见血。
1: 好。

0: 儿，你这是何苦啊？放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

0: 不同需求，事务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山下来了个老太太，带了个姑娘，要见二当家的。
1: 带过来。
2: 走。
1: 山上兽多匪多，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是来找你的。
1: 找俺？对，我们就是来找你的。找我有事儿？仙儿姐，你应该知道，我和传武8年前就定了亲，直到如今也没有成婚，只因传武他心中另有人，才一直不肯把我娶过门。这个人就是你，是你夺走了他的心。仙儿姐，女人最解女人心，你若和传武不了断，就休我今生今世可咋做人呐，娘啊！
3: 仙儿啊，你应该体谅他，你和传武属相犯克，并非不能一家啊。这样下去，坑了你，也害了传武，更是苦了秀一辈子。
1: 娘，
3: 婶儿，这些话你该跟传武说。
1: 娘，
3: 仙儿。婶儿求你了，我给你

0: 往来，让他和秀成亲生子吧。
1: 仙儿啊，真是难为你了。
0: 仙儿姐，秀儿，秀儿姐，对不住你，耽误你了。这红盖头送你做成亲的贺礼吧。
2: 娘，
0: 它早该是朱家的东西，你们下山吧。
2: 娘，
1: 仙儿啊，山上待不下了，就回家。

0: 俺接你来了。
1: 你来了。
0: 仙儿，你的伤。
1: 镇三江给俺上了最好的红伤药。
0: 你们两个在山下等我。
2: 是。
0: 仙儿。
1: 朱传武，今天我来是想告诉你，水火不能相容，兵匪不能一家，从今以后咱们云向西，水向东，各不相干。
0: 为什么？为什么？咱说好的下山就成亲，你咋说变就变呢？
1: 俺睡的时间太长了，该醒了。
0: 不，这辈子绝不分开。
1: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0: 仙儿。

0: 我就料到会摇变，还真扯出来了。二当家的，走得不仗义了吧？
1: 那又怎么样？
2: 大当家的，我
1: 馅儿，走！
0: 你敢？
3: 你们谁想让我死，就开枪！开呀，开枪！
0: 我，嘿，娘的，我认栽。福川吾，他要跟你走，我放行；跟我走，你就滚。
1: 你，
0: 这岔路口通南北，是朝阳，是北阴，你自己选。

0: 仙儿。
1: 传武，日后跟秀成亲后少发脾气，等生了胖小子，别忘了上山告诉姐，姐去给秀下奶。
0: 姐？怎么会是姐？
2: 朱传武，
0: 听明白了吧？走吧。
3: 你给我让开！
0: 你
3: 给我让开！
1: 传武，你该懂规矩，叫姐，叫姐，
0: 仙儿，姐，
3: 上马！

0: 今天是咱约定成亲的日子啊。
1: 明天我会真心给你穿上嫁衣，可你的心能不能和我在一起呀？
2: 明天爹娘让我们拜天地，可你心里愿不愿意我穿上这红嫁衣？

奶奶的，放下日本鬼子不让啊，让俺上二龙山脚北。

0: 仙儿。
1: 我啊，我船母
0: 娘，
1: 来坐下。

0: 娘，仙儿不该跟了镇三将啊。
1: 仙儿嫁镇三将，就是为断了你对他的念想，一心一意跟秀。你可别瞎了仙儿的一片心呐！啊，哎，战乱时期不拘俗礼，明天你就要去打仗了，今晚就跟秀圆房吧。啊，
0: 不，
1: 听娘的话，就算战死也给朱家留个后，给秀留个伴儿吧。
0: 娘，娘，俺答应你跟秀圆房。
1: 好，好儿子。秀儿，秀儿，
0: 娘。

0: 这些年委屈你了啊。
1: 啊，不，我今天好舒心呐。
0: 秀，嗯，都是俺不好，对不起啊。
1: 不，你好，你最好了，传五哥。
0: 秀儿，秀儿。

0: 三丁红，三丁红，
1: 仙儿，该拜花灯了。你又在想那朱传武，我真想揍他一顿，再一枪点了他。哎，你要真心离不开他，扯心拽肺的想他，这花灯不拜了，哥这就给你妈几个人送你下山。
2: 孩子们都麻溜点啊！
3: 好嘞。
2: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鼓乐班子请到了，门口挑起鞭炮了，酒坛子换成大号了，是炖肉的大锅他妈泡了，拜堂的时辰快到了，咱们该拆新人上轿了。
1: 哎，
4: 十八罗汉一知情，水照流，云照行。
0: 哎，拜花灯，拜花灯，
2: 拜花灯。

0: 牛郎织女渡鹊桥。
1: 盼天黑，盼日落，
2: 鸳鸯枕上好极热。
1: 拆新人，卖方布，一步一棵摇钱树。
2: 摇钱树，结元宝，早日生。

0: 风紧起烟了。
1: 你让狼掏了，好想啥？
2: 大当家的，不好了，朱传武带着一个连的人灭绝来了，已经贴近了。
1: 他奶奶的，不仗义啊！说好了不来踏山，调令就反光子。今天我非亲手插了他，摘他那瓢。
3: 不，传武是个仁义守信的人，怕是军令难违呀。
1: 哼哼，怕是搂草打兔子，别有所图吧？
3: 哎，你，他是团长，有一两千号人，干嘛只带一个连？分明是做做样子，应付差事嘛。
1: 人心隔肚皮，不得不防。弟兄们，
4: 有，
1: 给我拔好山口要道，官军来了，给我狠狠的磕。

0: 当家的风转了，靠龙屯那边开壳了，壳子可凶了。
1: 谁和谁想了？
0: 朱川武和日本鬼子。
2: 咋回事？快说。
0: 大当家的。官军上山来扫荡，突然听到枪声响，鬼子兵去抢粮，杀人放火逞凶狂。朱传武火上撞，掉头和鬼子去合账，官军被围困，危如火上房。火上房，
2: 弟兄们，
3: 有
2: 抄家伙，赶赶下山解围。
3: 好。
1: 老娘们逞什么强啊？
2: 你
1: 中国的爷们儿还没死绝呢，他奶奶的，我可以亲手宰了朱川武，可不准狗日的小鬼子碰他一个指头。
3: 爷们儿，
2: 大哥，
1: 真是个娘们儿，你给我看好家，别让人砸了场子掏了窝，等灭了鬼子我再和那小子算账。弟兄们，
3: 走
1: 上道。
3: 好，
4: 三条。大当家的，卦上说辰不往西，巳不动，辰时往西，主大凶，十八罗汉去听经的黑虎当道，有灾星啊。
3: 你说啥？
1: 你这反舵子敢吓唬老子？
4: 不，眼下正是辰时，西去靠龙屯，它必有血光之灾呀。大当家的，
1: 都啥节骨眼了，去你娘的吧。
4: 哎呀呀呀呀，
1: 上道。
2: 大哥，大哥，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咱好接着拜堂。
1: 上道。

娘的！哎呦！

0: 你回来接着拜堂，弟兄们还等着喝咱的喜酒呢。
1: 是啊，
2: 大哥，你是条汉子，就要挺住啊！
0: 大哥，你醒醒，你醒醒啊！大哥，
2: 大哥，
3: 仙儿，
0: 大哥，
3: 传武兄弟，
2: 大哥，
3: 你终于叫我一声大哥了。仙儿为救你的命，不惜见血断臂呀！我镇三江，风云一世，却有缺的人生。我虽披红绸，终了是空啊！

0: 哥，咱说好的，等你回来接着拜堂。
1: 仙儿，有你这句话，大哥我就知足了。还是
0: 不拜？
1: 好，拜。传武兄弟，大哥，你替大哥拜。不，
0: 大哥。
1: 好，拿酒来。

0: 要为你报仇。
1: 团长，团长，发现日军大部队正在向哈尔滨逼近。
2: 什么？
1: 上峰起点，严令我军。
0: 电报说什么？
2: 对逼近哈尔滨之地，上峰严令不准交火，否则军法严处。
0: 你怎么打算？
2: 按服从命令，军人

0: 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若在世定能恢革，仙儿绝不把你的肝胆英明辱没，反多大
1: 范儿。
0: 你和梁台清点钱物，按药放火烧掉山寨。
2: 儿当家的，
0: 快去。
2: 那
0: 弟兄们，这些年你们跟着咱大哥出生入死，杀富济贫，赶出惊天市，侠义成山魂，如今日寇压境，国难降临，咱豪气不可丢，这胆魄要长存。从现在起，闯关东的仙儿没了，二龙山的三江红没了，现在有的就是一个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中国女人。愿意跟俺杀敌的别怕流血献身，愿意回家的俺发放钱粮，自去孝敬双亲，你们自选退进吧。
3: 团长，
4: 弟兄们，日本鬼子想进哈尔滨，除非从我朱传武的身体上踏过去。
0: 传武是姐的好兄弟。

0: 仙儿姐，仙儿姐，仙儿姐，你醒醒，醒醒啊！
1: 传武，
0: 仙儿姐，
1: 俺能这样，值了。俺该去陪镇三江大哥了，答应俺和秀成亲。
0: 俺答应。
1: 真困呐，俺想睡了。
0: 仙儿姐，俺送你回家去。

在这滚滚向前的洪流中，有很多是闯关东的人，他们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用他们的力量、热血和生命抗击着侵略者，他们为关东大地的繁荣兴盛奉献出了一切，他们创造着辉煌的业绩，也创造着民族的历史。我们崇敬伟大的闯关东精神，同时也不会忘记这个闯关东的女人，仙儿。

0: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一鸣惊人》，我们来相会。这一站，我们带您走进宁静，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里的乡音格外亲切，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爱唱会唱，让我们在这片热土上听最质朴的声音，看最动人的表达。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惊艳，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4: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了个藤条棍，只有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把不论树往后翻就对了。
3: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4: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3: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4: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呲儿我打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3: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屏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9: 这回说到曹操举兵横扫徐州，刘备、张飞夜袭曹营，中了埋伏，为关羽独手下邳。
10: 关羽死罪。

对城下辱骂如仇。关羽纵马出城，却入调虎离山之局，欲知后事如何，尽在徐州烽烟。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管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挣五六十呢。
1: 全家五口人，三家凑在一块儿。

0: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听妈的。
0: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星。

0: 都没法试过，只能停这儿了。
1: 好，
0: 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着。李波，
2: 哎，小光哥，
0: 哎，你咋上这儿来了？
2: 我，
0: 替你姐在这儿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好，介绍一下，我剧院同事小孔。
3: 你好，
0: 炳坤，我的前小舅子。
4: 哎，坤儿，哪时候来的？吴倩，那个坤儿来了。
5: 刚来。
6: 啊，坤儿来了。
2: 那是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
4: 啊，你好。哎啊，你好，你好，你好。哎，
2: 嗯，这是我姐发小小光哥，你得叫哥了。
4: 小光哥，知道知道。
6: 对，这不是传说中的菜导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习学习那个艺术。
0: 行，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
2: 我爸不说，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6: 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你说
0: 谁带我？他呀。啊，根本就用不着，这阵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
6: 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0: 不是啊。啊，对了，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

0: 把过来，哟，板车给借一下。那边，我借一下去。哎，好，我跟着去。哎，快！你呢？我也说点事儿。你专门过来找我们的，啥事儿啊？嗨，本来就是有嗓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哥也难，三千人的大厂子，再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
1: 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嗯，我看看材料去。哎，
0: 不用，咱不都说好的吗？谁住谁修，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1: 房子我们可得住。
0: 是是是，
1: 房子我们得住。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啊？
1: 这下了班还是去找了他伯庆。
0: 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你泡。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罗氏妹妹。
0: 那你找不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啊，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
0: 那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你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
0: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
1: 关灯！
0: 哎呀，干嘛呀你？
1: 赶紧关灯！关灯！
0: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灯！
0: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1: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
1: 星期六。
0: 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2: 姐，
3: 哎，九儿，
2: 哎，
3: 我刚开完家长会。
2: 哦，月月在她屋呢。
3: 哎，你忙吧。
2: 好。
4: 请进。
3: 写作业呢？
4: 妈。
3: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4: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0: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8、65、70、60，刚及格。
1: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灰丽。
0: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
1: 我意思是，都是我把你们给惯的。
2: 不是冯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3: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姐，咋的了？
1: 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0: 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
2: 你咋跟她说的？
0: 她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她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得不太痛快。
2: 为啥事？
0: 月月说，她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2: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0: 八成是因为楠楠呗。
2: 楠楠肯定跟他说，
0: 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
2: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
0: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边？是咱俩的儿子，
2: 反正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0: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0: 啊，你怎么来了？
1: 我这路过，我寻思来看你。那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0: 爸，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1: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0: 我不小了。
1: 走，走着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0: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1: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0: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1: 那是你姥，你姥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姥呢，

0: 上流产，说是杀手。你妈不容易，
1: 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
2: 他骆士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3: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1: 但我没要。
2: 为啥？
1: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
3: 骆士斌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2: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3: 这事儿你咋看见？
2: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刚从我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0: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1: 我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
1: 你觉得呢？
0: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房？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
1: 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2: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
3: 师娘，
4: 哎，
3: 烧水呢？
4: 哎呀，周荣来了。哎，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进屋，进屋。哎。
2: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

0: 不是老王。
1: 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也见见师娘。
2: 欢迎你常来啊。海燕啊，
3: 哎，
2: 小冯来了。啊，
1: 师娘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快坐快坐坐。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下课

0: 过来看看老师。
1: 啊，哎，小芳，坐坐坐坐。
2: 没事，
0: 来坐坐。
2: 这么多书啊！王老师，你出这么小啊？
3: 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贵生先生的弟子，
2: 《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哎
0: 呀，祝贺你呀，小冯！听老汪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真是才子佳人啊！
2: 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正好我们走吧。
1: 哎，好好好，
2: 走，师娘再见。
0: 哎哎
4: 哎，小冯。你的东西啊，
2: 太重不拿了。
4: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2: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4: 多少钱呢？
2: 哎，不值钱。
4: 多少钱？
0: 多少钱？
2: 16.2。不要不要不要。
0: 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
5: 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2: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3: 我实在不甘心。
2: 汪老师说，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
3: 第二轮一下就跌到十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5: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3: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
2: 是
3: 文无第一，见仁见智，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新而新、徒有其表、形式上的新。
2: 啊，赵老，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
3: 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5: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3: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
6: 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5: 哪个？
6: 诗歌大赛的奖状。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淼学长身后学贯中西，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报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1: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0: 王二喵，我理解，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喵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1: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0: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1: 你

0: 冰宽，
1: 冰宽，
0: 干嘛呢？
1: 没事。
0: 你打我姐？
1: 没有，没有。
0: 没有这干嘛呢？
1: 没有，没有。
0: 什么没有？
1: 没有，没有。冰宽，没有，没有。
0: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1: 我自己弄的。
0: 什么自己这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1: 没事，冰宽，别这样。
0: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1: 没事，来来来，擦擦就。

0: 行了行了，来给我吧，给我自己拿。
1: 没事啊？
0: 啊，没事。
1: 别管，坐。
0: 嗯，
1: 坐坐。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
0: 你们坐呀。
1: 哎，别快，坐坐坐。
2: 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脸呢？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
0: 就是，
1: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真没事，姐？
0: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1: 你房子小。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
2: 他导师啊，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1: 那得啥时候啊？
2: 年底作协大选，我刚拿了诗歌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0: 明宽，有事儿？
1: 证件说你们要把月月接过来住。
2: 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
0: 哎，咋了？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
1: 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不方便了。
0: 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3: 万总啊，施主，多谢施主。
4: 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5: 请随我来。
4: 哎，
3: 多谢施主，
5: 多谢施主。
6: 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宗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0: 那他写的啥诗啊？
6: 北陀寺的风。
0: 北陀寺的风。
4: 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
6: 那我背给你听啊。
4: 哎，
6: 风钻入一截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1: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0: 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天。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想不想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1: 好吃。
0: 真的好吃吗？慢点。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1: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男的。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什么都没怕过，都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2: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3: 那楠楠是动心了。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3: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要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
4: 哟，别厂长，陆总。
2: 哎呦，李万全，
3: 久仰啊！
4: 哎呦，谢您肯定。
2: 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4: 我老莫
2: 卖出去多少了？
4: 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嗯，
2: 什么承诺啊？
4: 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2: 就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儿也没干。
4: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我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给我媳妇儿乐屁了，这晚上把我折腾的。
3: 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销出去多少？
4: 82啊。
2: 82吨
4: 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呢。
3: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84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5: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

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沛建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 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 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蒋副厂长。
1: 老总。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你们聊。
2: 石哥，对不起，
0: 我……
3: 你这我是对的。
4: 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0: 石哥，
4: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吉春，
0: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2: 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3: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

0: 高兴的。
1: 哦，
0: 门口有人找您。
1: 哦，谁呀？
0: 叫洛什么？
1: 洛士斌。
0: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1: 老张啊，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就说我不在厂里。
0: 好，明白。
2: 哟，
1: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2: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
1: 就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着这细菌哪哪都是。
2: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1: 好，别蹭了，别蹭了。
2: 真没看着你过来。
3: 你干嘛？
2: 啊？
3: 后厨叫你。
2: 哦哦，好嘞。
1: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3: 啥你都管？
1: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3: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1: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3: 这儿吧，欣。
4: 啊。
3: 我跟我哥说个事儿。
4: 啊，行。
3: 咋了？
1: 洛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3: 他为啥找你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1: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洛世斌给我写过信，渭南的，付了10万块钱。
3: 十万？还是让你来做我工作？
1: 没问，直接退给他。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3: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
1: 了。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

0: 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课。
1: 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2: 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
1: 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3: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4: 驴叫不改，都像你这么敢，厂子早就被搬空了。
5: 可不可以找一个杜呢？
4: 大路行不通，小道。
6: 请看《人世间》第31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
11: 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

0: 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5: 安乐，回家吧。

0: 要不听咱妈的，手术不做了，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
1: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不适合生二胎。
2: 怪你。
0: 怪我。又来了，又反应了。又怪我。我在家不跟你那个吧，你说我不爱你。我跟你那个吧，你说你又怪我。这我男人当的我太难了。媳妇儿，我知道你委屈了啊，我给你熬那个小米红糖粥，多放俩大枣行不？不哭了啊，不哭了。
3: 严芳，那诗我真觉得写得好。
4: 秉宽，少喝点。
5: 秉宽，这首诗你喜欢啊？我特别高兴，给我什么奖都高兴。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世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那才更有意义。
3: 这个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表达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还有敬意。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太飘渺了，这有啥用啊。
5: 要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压着我去北托斯采风。其实啊，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没用。
3: 哎，姐夫快了吧？当官
5: 顺利的话，
3: 来，姐夫，祝成功。
5: 同桌。
4: 哎，秉宽，哥多虑了啊。按说那啥鉴定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郑娟的，郑娟听你的。
3: 啊。
4: 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你好，请慢用。
1: 谢谢。
2: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1: 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成为栋梁之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啊，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3: 谢谢。
1: 尝尝这汤怎么样？

0: 他去找你了。
1: 嗯。
0: 他啥时候来的？
1: 好几天了。
0: 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
2: 什么话？
1: 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爸也没说他是坏人。
2: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0: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1: 妈，我是你跟我爸的儿子。
0: 你就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1: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的呀？你抢不过他呀？
1: 往那一杵跟电线杆似的，谁能抢过他呀？
2: 你要行，咱俩先试不试吧？
0: 可以啊，明天单挑。
3: 周楠，
0: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
3: 周楠，
0: 小个你这
3: 周楠
0: 那没话说了。

0: 好茶，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这事儿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1: 那是肯定的。为什么？
0: 你问我为什么？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各位。
2: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课。年轻人云集的城市，毕竟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
1: 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我是十分理解的，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 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我要说的话也说完了。接下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
3: 行，
4: 哥。
5: 喂，哎，大王，要不要？我这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礼堂开会啊？
3: 当然啊，我们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5: 哎，
3: 我满意了，
5: 广播也没响啊。
3: 问开了，
5: 赶紧打开。
3: 我把这些天来场以后的座谈、调研。 思考和打算，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很
4: 认真听着点儿，
5: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他有个两头理论，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4: 慢点，
3: 行了行了，别玩了，你们好好听着点儿。
4: 那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
3: 听着点儿。
4: 常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个位子你不方便说，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3: 上头的领导，爸和下头的群，
6: 认真听啊！一级至二者之间的关系。
3: 哎，大家都听着。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先讲下头这一例，
6: 杜德海同志。杜德海同志回山东老家了，悄悄走的。走之前啊，
3: 给我留下了这张纸条，我给大伙念念。周书记，我回家了。
6: 我向你保证不自杀。
7: 再疼我也忍。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哎，等一会儿。哎，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啊？
6: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7: 不是对你个人呀，是对党委书记。
6: 同志们。 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啊，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周书记，您是个好领导，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7: 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自己不成为您的拖累，杜德海。
3: 毛主席说：“群众。”

0: 是真正的英雄。我要说，杜德海是英雄里的英雄。厂里啊，不仅每个月按时把工资给他寄过去，该有的福利也一分不少。到实在困难，我们厂领导再减工资，一个原则，再难也不能让英雄吃亏。让英雄吃亏，含的是群众的心呐。刚才我说各举一例，那杜德海同志呢，属于下头这一例。再说个上头的例子，这个人啊，是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里边级别最高的官，正省级，老伴也是高干。他们有过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
1: 生下来因为斗争形势艰难，只能留在出生地。解放以后找过，没找到，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了。
0: 好在啊，老三生在了解放后，女儿。文革中这个女孩啊，作为走资派子女，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冬天干活啊，摔到了井里，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家算是绝后了。
1: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失去两个儿子
0: 是他们主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那么唯一的女儿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呀。怎么办？牢骚抱怨有用吗？没用。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吗？
1: 更不行。改革开放后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
0: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开，城乡差距的拉开，包括南北差距的拉开。
1: 很不幸的，我们在北，
0: 大东北，
1: 东北冷啊，马上又要入冬了。听说厂里的工人们取暖用煤还没有着落的时候，
0: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老伴儿，拿出了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3万块钱给大家伙买煤。那钱是文革以后补发给他们的10年工资啊。
1: 大伙说句良心话，
2: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要好多了？
0: 但是民不患贫，患不均，都没粮吃，都刮菜带，行，你家吃肉，我家啃骨头不行。消灭这个差距，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都吃肉，而不是都啃骨头啊！但是啊，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千曲百折的。可是我深信，如果下头都向杜德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二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
2: 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
0: 将不可战胜。

0: 又是你啊？拿出来，自己拿出来吧。
1: 没有啊，真没有。
0: 拿出来，
1: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行，分量不轻啊。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干，厂子早就被搬空了。
1: 我也没办法。
0: 全场通过批评啊，自理性检查。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别看了，散了，散了。
2: 停一下车。
0: 走了，走了，散了。
3: 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赢。

0: 想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这厂里所有的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
1: 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0: 张三往外带点滚珠，李四往外带点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
1: 哎，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0: 周书记，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0: 这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1: 吃醋了？
0: 哼，这倒退20年还真有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他照片，他现在不得200斤了？
1: 哎，你说艾拉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0: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他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通了1年的信，这都算时间长的了。
1: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冬梅，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1: 去哪儿？苏联。
0: 嗯，
1: 你要不然先给艾拉写封信吧。
0: 信里说不清楚，也太慢了，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军工厂现在的状况啊，不能等。再说艾拉说的只是他个人的判断，就算他判断的没错，到最后还是得我亲自过去谈，反正都要去，不如早去。
1: 可如果办不成，这去一趟费用可不少啊。
0: 我先一个人去，谈的差不多了，需要牌面的时候再通知厂里安排。
1: 行吧，反正你要是决定了，那你就去呗。反正你爸妈那边我会经常过去看看的。
0: 我替我妹呀，最近烦心事也比较多，佳怡就多操点心吧。
1: 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1: 睡。

0: 放心吧，我快去快回啊。
1: 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该注意的都多注意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嗯，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0: 行，走了。
2: 一路平安。
1: 这个岁数的女孩本来就是一年一个样，现在又赶上楠楠这个事儿。去年的时候，小丫头还拍着小胸脯跟我说：“小舅母，我怀孕了。”今年管妈要了钱，买了月经袋、卫生纸，说是买书，瞒着大人，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的那用过的卫生纸是怎么弄的。我还是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问他才说。我呀，错过了他的成长，赶紧把他接走，亡羊补牢。

0: 小舅母，我回来了。
1: 月月回来了。
0: 妈，
1: 哎，您来了。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天作业特别多。

0: 川，
1: 哎，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吃了饭再走啊？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她没走远。
0: 啊，不了，你跟妈说一声我。算了，别说了，就当我没来过。

0: 这次作协换届，那可能性有多大？副主席是有七八，常务副主席是有一二，只有常务副主席才有行政级别，才能分房。
1: 接过来，说说我的意见啊。两条腿走路，我这边希望有，不确定性也有。你比我强，你本来就有分房的资格。我这边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接下来只能等。我的意思，不能坐以待毙，你得行动起来，去找你们学校管分房的人。
2: 让我去送礼吗？你说呢？观众一看，是不是要诉苦了？觉得这个时候肯定二胡声要响起了。那我们果不其然，就奉献上了一段弦乐，合适吗？不能有点逆向思维吗？
3: 觉得音乐要响起了，我就不给你音乐，来一段大大的停顿，这才是戏呢。都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音频部门、音效部门，想好了，别按惯性往我的戏上给我贴音乐，知道吧？
4: 导演，外边有个叫周荣的女士等您。
3: 周荣，
2: 对。
3: 周荣，
5: 来了。
6: 路过这儿来看看。
2: 有事儿吧？来，谢谢你。我弟说你不光送去了泥沙，还有砖头跟水泥，说你神通广大。
6: 周荣，有话请直说。
5: 你女朋友？
6: 分了，他提的。
5: 你把这女主角给撤了？
6: 演戏差点意思。
5: 是。
6: 作为导演，我可以坚持着用你，但前提是你别毁我戏，毁戏就是毁我，戏是导演的事业，事业，男人的基础。
2: 就是，只要大树根深叶茂，何愁小鸟不来筑巢？
6: 你呀，这跟冯化成在一起，还真是有好处。近朱者赤，赠庸俗的事儿，还能被你给石化了。
2: 别站着，进去聊。
6: 我觉得冯化成的建议是对的。周荣啊，你觉得我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自己好意思？
6: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笑你呢，你看我那样，我想笑。多大了？ 38了吧？怎么还跟十八似的？不是说长相，长相一看就38。<笑>我说的精神上，你啊，就好像还是18岁一样，没变过。天真浪漫，什么事儿太理想化？跟你走太顺有关系。浪漫的年代啊，你为了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追大山里边去。再后来。 知识光荣的年代，你这又一举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本完了研，研完了博，你肯定也觉得自己特厉害，对不对？再说到家里边，唯一一个女儿，父母宠着，兄弟让着，结了婚生了孩子，也不用自己养，你这前半辈子过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2: 行了，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你看到的只是表面。
7: 在贵州，男劳力10分，女劳力5分，吃都不够。后来当老师，为了动员学生家长让女孩上学，我翻山越岭到山民家探访，山路就只有一人宽，这边是万丈绝壁，这边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忙完工作、家务，到了晚上，不管多累，坚持学习。一个初三学生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2: 特别艰苦，但特别充实，对不对？
7: 对。
2: 再苦再累，心里边觉得特别甜，对不对？
7: 对，
2: 这就对了。文革的时候，你咱几个，你我、秉义哥、郝冬梅，
6: 为什么可以整天混在一起，在那谈经论道指点江山的呀？咱们没吃喝玩乐，没黄赌时光，为什么？因为你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的重于物质，好不好？好啊，人类历史的引领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这种人。极端的例子，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被人家教会活活烧死了吧。马克思为了宣扬他自己的思想被政府流放，穷困潦倒。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他一定活不到资本论问世。但周总你别忘了，人家是伟人。这按我说吧，伟人的宁折不弯那叫信仰，凡人的宁折不弯俩字儿，娇气。你别孙儿，你觉得自己不娇气啊？你很娇气，还不服气。你再来说回我，我当年是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吧，我们厂死活不放我。我呀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那这样的话，那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再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副教授，符合芬芳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小道。你好，你别纠结了啊。这事儿这么办，你呢去打听一下谁是芬芳的关键人物，你告诉我，剩下的送什么怎么送交给我。笑笑就知道笑，你呀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瞅瞅幸福的田野，
0: 这是剧本啊。
6: 嗯，
0: 看。
6: 嗯，
0: 导演
6: 蔡晓光。
0: 行，那我走了，你忙吧。
6: 想有说的话哼。

0: 姐。孩子小时候你不管他，你只管生，你不管养。你说是生重要还是养重要？
1: 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0: 等我姐把月月接走了。

0: 然后就留给男的。其实男孩长大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我。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倒也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1: 你去一边去吧。妈说了，你缺营养。
0: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2: 喂，
1: 是华晨。
2: 哎，小光，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
3: 下个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
1: 而且人家回复了，
3: 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2: 嘿呀，小光，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儿。
4: 有功夫，好好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啊！我这方面不行。
2: 周荣更不行，两个书呆子。
1: 这啥经验？不同的人，不同的对付方法。
5: 导演，我们走完戏了。
3: 华晨啊，我导戏了啊，
1: 来回头聊。
2: 哎，周荣回来了。
6: 蔡小光，
7: 怎么了？
6: 咱们的心头大患他给解决了。
7: 真的？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哎哎，终于可以跟小师妹分居了，
7: 总算能把我们女儿接回来了。Oh.

0: 您找谁？
1: 周炳坤。
0: 哦，他上班去了，我是他爱人。
1: 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
0: 哦。
2: 来吧，芹菜粉条干豆腐。啊
3: 啊，你们这才是管事儿的。
4: 我哎，你别吵吵大家。我咋了？
3: 你自己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5: 这也太不干净了。
4: 你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3: 那我都吃肚里了，傲糟糟的。
4: 哎，行，你这桌多少钱？
6: 8.8块。
4: 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
3: 这还差不多。
4: 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两个汽水啊。
6: 行。
4: 李双华呢？
6: 后厨呢。
4: 你别生气了，大姐啊。
7: 李双华。
6: 啊。
7: 你不用干了啊。
6: 啊。
4: 去把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那5000吧，你按一个月领，走吧。
6: 不是不是，辉总，怎么这就说不让干就不让干？
3: 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还不行吗？
4: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注意卫生。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泥在上面了，是你干的吗？
3: 哎呀，这不可能！这个，他们讹您呢。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家也这么洗啊。
4: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这谁洗的？要不然，
3: 专家来了，怎么说你家出事儿了？
8: 买那房子花了1700块，
4: 你阿拉伯数字吗？这大写小写，这不清清楚楚的呀。
8: 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
4: 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
8: 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

0: 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1: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这不有合同吗？
0: 听我说啊，一，你这不叫买，叫对。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私人房屋买卖。二，跟你签合同这人不是原始房主，说不好听话，他连把房子对给你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吗？
1: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对吧？你还做了过户登记。
0: 当时经手的那位同志啊，是临时过来帮忙的，没有经验，早就不在这儿干了，调走了。
1: 你说这原房主早干嘛去了？都20多年在咱们市，他一点都没出现过。但凡有他一点消息，我是不是我就找他本人交易去了？
0: 这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人家。从前敢回来吗？有那经验没你胆儿啊！一回来，还不立马当特务给人抓起来呀、啊？
1: 那我那1700块钱是怎么回事？
0: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啊，首先你得赶快腾房子，人原始房主年底前必须住进去，你争取月底前搬出来。然后啊，你赶紧去找跟你签合同的二房主，看能不能把钱要。
1: 他要不给呢？
0: 那就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了。
1: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
2: 就在这屋里头。
0: 在这屋里。
2: 在这屋里头啊。
0: 坐在这个屋里的不是我吧？是谁？你找谁去？
3: 这些小官僚除了吓唬老百姓还会干什么啊？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让他找当年经手那个人。啊，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让他说出个地儿，他没工夫找，我们自己去。走。
1: 哎呀，姐，这事儿已经这样了。
3: 不是已经哪样了？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那就得拿出个公仆的样来。
1: 行了，姐，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

0: 搬家。
1: 搬哪儿？
0: 老屋子了。
2: 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先住我们家去。
3: 不用问问你妈，
4: 人家里人真的有事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
5: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3: 干啥呀这是？
0: 这房子我得住。
3: 何叔叔想你让我们走，
6: 顶花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
3: 往哪搬啊？
7: 请看人世间第32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11: 祝您心脏

累不怕，天天低头把根打，播种施肥又除草，机械化生种不得了，种田也用高科技，无人机打药沾施肥，省了人工和物力，电钮一按就浇地。

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桥梁夸大奖，电线电缆配透明，不是咱们说大话，华北地区咱最大。

0: 的一种笑脸。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

0: 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铺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说到河北省宁晋县啊，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这里有许许多多学戏爱戏的戏迷朋友们。今天啊，一来到咱们的录制现场，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话不多说，咱们开戏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江西这方土地上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1: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秀慧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到了，进房嘞。
1: 庆房，你回来了。
0: 庆房，买就买回来了，我们去要马哟。
1: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马。

吉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近年来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0: 我是三社的秦腔演员侯红琴，跟随我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新莲村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观众对秦腔的那种热爱。你看，里三层外三层，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青春靓丽的美女帅哥。我还想问一下大家，最想看陕西的啥戏？
1: 欢迎局的变化。
0: 欢迎局的变化啊，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化妆，一会儿现场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2: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的现场我们还邀请到了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生生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5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平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0: 让羊奶的温暖和香气陪伴您。本节目礼品由戏曲频道行业合作伙伴仙木优特别支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0: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11: 我是黄二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重点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康复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
1: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我来到了劳模申纪兰的家乡西沟。
2: 申纪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申纪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纪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民。

穿梭。

我舍得流汗，我舍得掉，我卯足了力气，产量却不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五月花开，是燕子衔春去，是熏风带下来，是禾苗青，万物长，是盛景可待，繁花可期。蓦然回首，我们的家园在青山绿水间，守望着游子归乡，平安无恙。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
1: 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头裹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2: 这上面说什么呀？
3: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
0: 哎，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4: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翻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5: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4: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土著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5: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4: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5: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4: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壁，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

0: 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0: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1: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0: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绝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1: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1: 生死不改。
0: 生死不改。

0: 性，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拔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迎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刘备杀得大败，是蜀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朝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1: 练这个难吗？
0: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憋火的时候。

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春兰。嗯。
1: 金三哥，有什么事吗？
0: 这位是张相公，要见我们相爷。
1: 哦。
0: 张相公说，他是我们相爷的女婿啊。
1: 啊？他是我们相爷的女婿？
2: 啊，是的，是的。
0: 哎。
2: 是呀，我是你们相爷的女婿，跟你们的牡丹小姐是指腹为婚的。
1: 哦，那我进去禀告一声，你在里头坐一会儿，等我们相爷出来。
2: 哦，劳驾劳驾。
0: 哎，这儿相府地方大，你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别胡闯乱闯的啊。
2: 嗯，知道。

0: 小婿张真叩见岳父岳母。
1: 罢了，起来吧。
0: 是。
1: 你父母双亡，家业败尽，这些我都知道了。现在你既然远道而来，就在府中住下吧。
0: 多谢岳父。
1: 不过，关于你跟小女的婚事嘛，
0: 岳父有何教诲，小婿自当从命。
1: 当年我与你父同朝为官，不过是指腹为婚，并无信证。
2: 可是相爷，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怎么能儿戏呢？
1: 这个我知道，圣人云，言而无信非君子也，我当然不会悔婚。不过我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女婿
0: 啊。那么
1: 所以婚姻之事暂时不必再提，你在府中要早晚勤奋读书，等取得功名之后再说。
0: 岳父金玉良言，小婿永生不忘。
1: 嗯，很好。不过在你功名未成之前，还是以世伯相称的好。
0: 小侄遵命。
1: 叫金才进来。
3: 是。
0: 叩见爹爹母亲。
4: 叩见老爷夫人。
1: 牡丹。
0: 爹爹。
1: 见过张家世兄。
0: 是。小姐，小生张真有礼。
3: 世兄。
1: 牡丹，你回房去吧。
3: 是。
4: 回相爷，金才来了。
5: 哦，相爷。
1: 金才
5: 在，
1: 你去把碧波书斋打扫打扫，好让张相公在那儿攻读诗书。
5: 是。张相公，这间书斋从前是我们相爷用功的地方，如今让你在这儿读书，可是你前世修来的呀。
0: 是，多谢大哥。
5: 哎，在这儿要好好的用功读书啊，可别辜负了我们相爷的一片好心呐。
0: 是，小生知道。
5: 读书人要弄得干干净净的，别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看这儿到处都是蜘蛛网，多厚的灰尘呐，没事的时候自己常打扫打扫啊。
0: 是。

0: 相公，你是张兰？
1: 哦，
0: 你是牡丹小姐啊，小生失迎了。张兰，小姐，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孤男寡女，诸多不便。万一
1: 张郎，难道说你忘了我们指腹之盟了吗？
0: 这个，小生怎么会忘呢？只是……
1: 那么你来到我们家里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还不提婚姻之事？
0: 这个，哎，小姐。

0: 牡丹，快过来，给你爹爹斟酒。
1: 是。爹爹，母亲。
2: 一旁坐下。
1: 是。
2: 牡丹，今天是上元节，合家欢聚，饮酒赏梅，你怎么闷闷不乐呢？
0: 对了，为什么不高兴呢？哦，哎呀，相爷，你怎么连女儿的心事都不明白呀？
2: 啊，她有什么心事啊？
0: 还不是为了那个穷酸，相爷要是还不把她赶走，难道让我的女儿长守空闺吗？
2: 嗯，
1: 爹爹，
0: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2: 哎，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心事呢？我早已打定了主意，不会让牡丹嫁给他。

0: 牡丹，你放心好了啊。哦，已经二更了，夫人，我要到街市去看花灯，轿子准备好了没有？
1: 哦，你们去看看金财金富，轿子备了没有？
2: 是。

0: 哎，死丫头，你们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还不快点把手拿开。
1: 小姐受惊了。
0: 啊，你是谁？
1: 小姐，小生张真有礼。
0: 什么？你是张真？你怎么能跑到花园里头来呢？
1: 小姐，我们每天晚上二更后都在这儿相会，怎么今天我来晚了，你生气了是不是？
0: 啊，胡说，谁跟你在这儿相会的？你分明是贼。来人呐！
1: 小姐，小姐，
0: 闪开！来人呐！
2: 春兰秋菊，这儿有贼，你们快来呀、啊！有贼，有贼呀、啊，有贼！
0: 小姐，你们快点叫人来抓贼！有贼呀、
3: 啊！有贼！哦，是他呀，小姐，他不是贼，
0: 他不是贼，是什么人呢？
3: 他是张相公。
0: 什么张相公、李相公，分明是贼！
4: 什么事？什么事啊？
5: 什么事啊，母亲？
4: 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啊，母亲？
4: 啊，是你呀、
1: 啊、岳父，
4: 大胆狂徒，
3: 简直是无赖。
1: 岳父，你错怪了小婿了，要不是小姐相约，小婿怎么……
4: 住口！哼，我念你是官宦之后，所以让你在碧坡潭攻读诗书，没想到你居然做出非礼之事，竟敢信口胡言，坏人名节。像你这种不肖之徒，相府岂能容你？婚姻之事以后休提，今才进步。
6: 三，
4: 让这畜生赶出府去。
7: 是。走走走，出去。
1: 慢着，我自己会来，我自己会走，用不着你们费心。

0: 夫人，趁此机会把他赶走了，倒替女儿洗脱了嫌贫爱富的罪名了。
1: 相爷说的是。
0: 轿子备好了没有？
2: 回相爷，已经备好了。
0: 哦，
3: 小姐不是要作诗吗？
1: 不作了。

0: 小姐，小姐，怎么了？
1: 蟑螂
0: 啊！
1: 蟑螂，我追着你好苦啊！
0: 什么蟑螂、李郎？我分明是贼，我是狂徒，我是无赖。你是闺阁千金小姐，你追我干什么？
1: 哼！蟑螂，蟑螂，蟑螂，蟑螂！去！蟑螂，蟑螂！
0: 哦，原来你是想要回这套衣服是吗？
1: 不是的，不是的。蟑螂，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来追你是为了想跟你一起走的，难道说你就忘了夫妻之情了吗？
0: 在花园之中把我当贼，你分明是嫌贫爱富，还有什么夫妻之情可讲呢？
1: 蟑螂，
0: 小姐，请你闪开让我赶路吧，要不然我也反面无情了。

0: 小姐，小姐，
1: 蟑螂，我已经
0: 啊，你已经哦啊，快坐下了。

0: 刚才我们说，哦，我们怎么能跟他们比呢？他们的故事不过是个传说的神话罢了。
1: 但愿我们永不分开就好了。嗯。
0: 哎！啊！哦，岳父！
2: 呸！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了反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相爷怎么了？好好的看了花灯回来，跟谁怄气呀？
1: 我跟你。
2: 我怎么了？
1: 我问你，牡丹呢？
2: 牡丹，在府中啊。
1: 在府中？你还挨得出来呢？我告诉你，牡丹居然不守规训，跟张真那个畜生去看花灯去了。
2: 没有啊，他刚才还在呢。
1: 我就是刚才看见他的。
2: 相爷，你会不会看错了？
1: 我自己亲生的女儿，我会。你看看，是不是你亲生的好女儿？

0: 哎，这都是他引诱我们牡丹的。
1: 啊啊，不对不对，母亲，不是他勾引女儿的。
2: 胡说，不是他勾引你，难道是你勾引他？
3: 骂声畜生不是人，枉读诗书念经文，今天将你赶出府门去，你居然胆大包天勾引人。
1: 母亲，
4: 牡丹你也不像话，为何跟他去看灯，传扬出去还得了，相府岂不扬臭名。
3: 老糊涂，太不该，事到如今还宠爱，女儿若有差和错，管教不严你担待。
4: 要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饱读诗书应名理，你怪我，我怪哪一个？
3: 怪来怪去还怪你，拜我门风真可恶，今才今不快把张真绑。
5: 是，
3: 把他送进开封府衙门。
6: 岳父岳父岳父，
1: 慢着。
6: 小姐小姐，
1: 母亲母亲。爹爹，今天的事都是女儿的不是，你还是饶了张相公吧。
2: 哎呀，真是。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相爷，我看事已如此，家丑不可外扬，不如把他关在柴房里，明天再说。
1: 爹爹爹爹。
2: 哎呀，好了好了，
1: 多谢爹爹。
2: 还不回房去？
1: 是。

0: 好我得给小姐铺床呢。
1: 好了，快来看呢。
0: 干什么呀？
1: 小姐，
0: 小姐怎么了？

0: 相爷夫人，你们看，母亲，
1: 爹，母亲，
2: 哎呀，相爷，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办呢？
3: 这，
1: 爹爹，我是牡丹，他是妖怪。
3: 啊，他是妖怪？
1: 嗯，不对不对，母亲，我是牡丹，他是妖怪。
2: 哦，他是妖怪。
1: 不是的，他是妖怪。
0: 母亲，他才是妖怪。
1: 你才是妖怪，
0: 你是妖怪，
1: 你是妖怪，
0: 你是妖怪，
1: 你是妖怪。
3: 哎呀，别吵别吵。夫人，你来。
2: 嗯。干嘛？
3: 夫人，牡丹是你生的，你究竟分不分得出来他们哪个是真的？
2: 这个，
1: 母亲，我是真的牡丹，母亲，我是真的牡丹，他是假的。
2: 相爷，看起来啊，这个好像是真的。
1: 我是真的，他是妖怪，他是妖怪，我是真的，
0: 你是假的，
1: 他是假的，
0: 你是假的。
3: 好了好了好了，全不要吵。夫人，你真的分不出来啊？
2: 他们俩长得完全一模一样，叫我怎么分得出来呀？
3: 哎呀，真是的。

0: 怎么，你认得出来吗？
1: 完全一样，认不出来。夫人，让他们两个去认认，好不好？
0: 春兰，秋菊，
2: 夫人，
0: 你们两个每天跟小姐在一起的，再去认认看哪一个是真的。
1: 对，去看看。
2: 这个
3: 我们已经看过了呀。
0: 你们再去看看嘛。
2: 是。

0: 回相爷夫人，
1: 你们两个看清
2: 楚
1: 没有？
2: 看清楚了没有？
0: 看清楚了。
1: 他们两个谁是真的？
2: 真的，
0: 我看他们两个都是真的。
1: 啊，都是真的。
2: 都是真的。
0: 不，都是假的。回相爷夫人，只有我们两个才是真的。
1: 呸！

0: 哎，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等我明天请了包大人过府审断。春兰秋菊，
1: 在。
0: 把他们两个人分开锁在柴房里。
1: 爹爹爹爹，
0: 明天在包大人的斩妖剑之下，自然分得出真假。带下去。
1: 是。

0: 小姐假牡丹真，亲生父母也难分，为兄要学师妹呀，变个包公去乱真。
1: 真也假，是假也真，是真真假假不能分，王朝马汉我们变，
2: 真龙赵虎是我们，
0: 拔根芦草变一变，变做包公的斩妖剑，回头再把师妹问。
1: 我

0: 尽多谢了。
1: 哎，师妹不必太多礼，今宠他嫌贫爱富真可恼，我为人间抱不平，龙腾虎穴不辞劳。纵然是阎罗王，
0: 铁面无私叫老包，
1: 他也得把青红皂白是非来断好，
0: 岂能够萝卜白菜豆腐一锅熬，
2: 一锅熬。
3: 为了老夫家务之事，有劳大人前来，真是感恩不尽。还望大人鼎力相助，判明真假，除去妖孽。
4: 相爷放心，保姆自有判断，请设下公案，以便审判。
3: 老夫自然照办。来人呐！
5: 哎，不好了，不好了，回相爷不好了！
3: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是不是妖精跑了？
5: 不是，不是的，外面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呢。
3: 啊！
4: 来者想必也是个妖怪。
3: 包大人，这如何是好？
4: 既来之则安之，先请他进来，保姆自有道理。
3: 哦，这个恐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4: 保姆降妖捉怪易如反掌，相爷放心。
3: 是是是，有请。
6: 是，有请包大人。有请包大人。
3: 包大人，
4: 相爷想要包姆。
7: 啊，
8: 何方
9: 妖魁鬼怪，
8: 竟敢

0: 可知老夫斩剑的厉害？
1: 王朝，
2: 王朝，
3: 是。
0: 何方妖怪？
1: 妖魔鬼怪！
0: 住口！
4: 好了好了好了，二位包大人，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0: 妖魔胆大包天，竟敢闯进侯门，这其中奥妙无穷，劝你少管闲事。老夫执掌开封，怎能不管？只怕你审不清，断不明。老夫听断天下皆闻，何况你这小小的妖孽作祟？既然如此，请相爷设下公案，你我一同审判，审得清、断得明的，就是真包。
3: 是，是是。
5: 叩见大人。
4: 二位大人，请看，连老夫都问不出来，他们哪个是真的？
0: 金牡丹，金牡丹，
5: 在。
0: 一个名字为什么连答应答应？
5: 一个包大人为何两人提审？
0: 学老夫模样的模样的
1: 妖怪，
0: 妖怪。
5: 学牡丹模样的也是妖怪，学牡丹模样的也是妖怪。大人，你们哪位是真的呀？
0: 放肆！放肆！王朝马汉，
1: 在。
4: 包大人，请二位大人息怒。牡丹，不得无礼。
5: 是。
4: 二位大人明断。
5: 大人，我是真的。
4: 二位大人，看清楚没有？到底谁是真的？
0: 他二人一样，
1: 一模一样，
0: 真假难辨。
4: 请二位大人明镜高悬，真假立辨。
0: 依老夫看，这个是真的。
1: 哎，
0: 依我看，他是真的，这个是真的，他这个是真的。
4: 二位大人，
0: 谁是妖怪？是招来，招来，念上上天生之德，放你一条生路，不然，玄怪不斩，斩也无情。
4: 是啊，到底谁是假的？快说呀！
5: 包大人，他是假的。

0: 张针，
1: 来张针。
2: 学生张针叩见大人。
0: 你可知罪，你可知罪。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1: 当然我是真的
0: 啊。
2: 大胆张震，大胆张震，
3: 你可知罪。
0: 学生不知，身犯何罪？
2: 你身为洪门秀才，父母双亡，急忙相爷收留，就应该埋头苦读，力求上进才是。为什么？

0: 深夜闯入花园，做出越礼之事，真是寡廉无耻，有辱斯文。张龙招呼，
1: 在，
0: 拉下去重打40大板。
1: 是。
2: 啊，小姐，小姐，张了。哎哎哎，大人，小人还有话讲。
0: 慢，讲，讲。

0: 狗，无耻狂徒，竟敢信口胡言，指责老夫。
1: 相爷，
0: 包大人，
1: 请问相爷，今天是保姆前来断案，还是相爷亲自审问？
0: 老夫失言，请两位包大人见谅。
1: 张震，相爷纵有不是，也是你行之有愧，还敢枪毙？打！
2: 是。
3: 大人，
1: 慢，讲。
3: 忍受包大人为官清正，铁面无私，现在还没有审清断明，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随便打人？看起来包大人也是蟑螂。
1: 为何无理大笑？我笑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此话怎讲？有道是清真即真，清假即假，谁是谁非可问张真。张真，两个牡丹谁真谁假，你可能分得出来。

0: 两个小姐两样心，青红皂白不难分，一个原是多情女，一个爱富又嫌贫，哪有人间闲小姐，丈夫挨打不动心，只问哪个有情义，何必管他假与真，是何必管他假与真。
1: 哎，二位大人，这真是真，假是假，可千万不能弄错呀、啊、
2: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生落梦何必认真呢、啊、
3: 难道说就任凭妖魔搅乱人事不成？
2: 这嫌贫爱富的人事搅乱了也罢了。
3: 斩妖剑伺候。
4: 是。
3: 王朝，快斩妖剑伺候。
2: 假的，我知道。
3: 你为何发笑？
2: 我笑你嫌贫爱富的不法，情深意重的不成全。
3: 本府为官清正，明断阴阳，岂能容妖孽作祟？
2: 说什么为官清正，明断阴阳，你要是强分真假，岂不有违天意？
3: 本府斩妖剑绝不徇私。
2: 斩妖剑虽利。

0: 不沾无罪之要，你要三思啊。我先告退了。
1: 大人，
0: 哎，王朝马汉，
1: 哎，
0: 打道回衙。
1: 是，大人，哎，此案还没有断明，怎么？
0: 清官难断家务事，恕下官无能为力，告辞。
1: 哎，
0: 回衙。
1: 是，哎。

0: 娘子，你
1: 张兰，快走吧。
0: 娘子，今天究竟是怎么了？你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
1: 当然我是真的
0: 啊。
1: 那么那一个，现在来不及了，快点跟我走吧，要不然大祸就要临头了
0: 啊。哦，哎，娘子，你怎么了？
1: 我怕。
0: 你怕？
1: 我怕我们就要
0: 怎么了？啊？
1: 张郎，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0: 娘子，哎，别走那么快嘛，还有300里路呢。
1: 哎呦！张郎，你摔着没有？
0: 哎，不要紧，还好。
1: 我们快点走吧，迟了恐怕……
0: 哎，走长路不能性急。你现在走这么快，以后的路怎么走呢？尤其是这黑夜之中，我们得要更小心。
1: 张兰，快走！
0: 你们女人真是的，连闪电都怕。
1: 快走，要来不及了。

你这是怎么了？蟑螂。

0: 生师妹，快来呀！不要怕，他们都是我的师兄妹。哦，各位师兄师妹，
1: 师妹，你这是怎么了？张相公怎么也
0: 来不及了呀？回头再跟你们说，四大天将就要追来了，求你们各位助我一臂之力。
2: 啊！

0: 去，闪开！
1: 娘子，善哉，善哉。

0: 下。
1: 参见大事。
2: 你等为何苦苦追赶李鱼精？
3: 小神等奉了天师发旨，擒拿李鱼精定罪。
0: 菩萨开恩，
2: 你等稍待。
1: 禀大人。
2: 李鱼精，张真不过是一个俗子，你已修炼千年，为何要动凡心？
0: 菩萨。

0: 求菩萨指点。
1: 大隐拔去金鳞三片，打落千年道横，凡间受苦。
0: 小隐呢？
1: 小隐抛却红尘，随我南海修炼，500年后得道登仙。
0: 菩萨，小妖愿意。
2: 娘子，
0: 你，菩萨，小妖愿意。大隐。
1: 哦，你愿意大隐？
0: 菩萨成全，娘子。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大事如此处置，我等怎好回复天师发旨？
2: 龙女，这有金陵三片，天师那儿由我担待。
1: 遵发旨。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你怎么样？啊，
3: 长老，
0: 娘子，你受苦了。
3: 长老，我们是不是在梦中？
0: 不，不是的，菩萨已经将你化为凡人了。
3: 啊，长老啊，从今以后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0: 哎，哦，娘子。我们该谢谢菩萨。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藏海传》。电视剧《藏海传》由肖战、张婧仪、周琦、黄觉领衔主演，为观众呈现一个个鲜活立体、层次丰富的人物形象。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ZCTV 11全天时。

0: 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惠顾宜春秋，渺渺上古历，回环今几周。醒了，喝口水。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父亲的旧友。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我若要杀你，何须等你醒来呢？昨夜你家遭此变故，除了你被我救出来，其他人全部遇难。你想哭就哭吧，等你哭够了，我们再说。

0: 你哭过，现在心里应该好受些了。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你父亲回来之前和我书信约定，由我接应你们离开京城，但我来迟了一步。我要为他们报仇。知道你的仇人是谁吗？
1: 我这叫过他的名字，带头的人是庄如隐。
0: 怪不得有如此手段，原来是平津侯。可你爹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找我爹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爹没有说。你爹从东夏回京带了一样东西回来，而平津侯为此不惜灭你满门。
1: 如果被他知道你还活着，会非常危险。
0: 昨夜的一切，你已无法改变。你确定要报仇吗？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了。
1: 如果你愿意照我说的做，我有办法帮你。
0: 求您告诉我，
1: 平津侯位高权重。
2: 想报仇需要时间，你要蛰伏学习技艺，要多久？至少10年。我会送你去学艺的地方，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1: 动作快点，主人要来了！啊！你们主人是谁？就是你师父啊。师父。
3: 你就是蒯铎的孩子，下来我看看。

0: 我先要跟你说清楚，你在我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优待。如果说吃不了苦，你也可以直接走，我绝不拦你。
1: 我要习武。
0: 你筋骨松软，资质平庸，根本不是习武的材料。爸已经为你设计了复仇之计。你只要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得偿所愿。
1: 我要亲手杀死我的仇人。
0: 如果不是高强武术，我就不学了。报仇一定要靠武力吗？那还能靠什么？靠的是信念。你若持有此念，天下之术，皆可杀人。不存。
2: 在。
0: 右袖比左袖少了一寸，做事做得不够仔细。
3: 这屋子里的人三日之内都不需要吃饭了。
0: 若再有下次，打断小指骨，逐出府上也不需要再回来了。
1: 主人，主人，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刻薄？
1: 明明都是些小事儿。
0: 你还未学习，就先质疑起来了。看来你的父母对你也是疏于管教。
1: 你不许说我爹娘。
0: 不存。

0: 我的脸怎么了？
1: 小孩别慌。
0: 啊！
1: 只是微调了你的眉眼和骨相，重新缝合的肌理，看上去啊，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等过几年再长大些，你与你爹娘的相似之处便全没了，仇人也就认不出你了。
0: 再过几年，我的脸上就没有我爹娘的痕迹了吗？啊
1: 啊！我问你，你背后的伤什么时候受的？
0: 啊，就几天之前。
1: 你的仇人见过吗？
0: 嗯。
1: 那就好。你背后这个伤啊，实在是太深了。星斗只能尽量处理，让伤口愈合得快一些，疤痕尽量浅一些。
0: 星斗是谁？
1: 就是那个脾气古怪的家伙。
0: 那你又是谁？
1: 我叫高明，是你另一个师傅。
0: 你又能教我什么？
1: 哼，臭小子，少瞧不起人啊。你若觉得你什么都会，先想办法从这里出来吧。你星斗师傅心狠手辣，你要是出不来，小心饿死。

0: 你先让我吃饭，等我有了力气，再来解锁锁。
1: 你生在营造世家，要是最简单的榫卯都解不开，我看你爹快夺也是徒有虚名。
0: 不许你说我爹！你答应过恩公要教我复仇之术，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活活饿死。我确实是答应他教你复仇之术，
1: 可你现在变了样子。
0: 大不了我再找个别的小孩替了你便是。你想考我，我爹都教过，我现在就出来给你看。

0: 小孩刚刚做完易容术，身体这么虚弱，他要是真死了，我看你怎么跟先生交代。
1: 连饥饿和疼痛他都忍受不了，他这仇不报也罢。
0: 小小年纪，秉性如此坚韧，实在是个好苗子呀。

0: 说今日你再不出来就饿死了。你讨厌我，因为你讨厌我爹。我爹精于易学，是世上最好的堪舆家。你技不如人，你不服气。你说你爹精于易学。
1: 那前朝有一个易学大家叫何梦贵，你知道吗？当然知道。那你把他写的《赠隐训斋艺术》背给我听。
2: 直策不虚，不虚弹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管路自幼喜爱观看星辰，杨雄少年就好学，留下了著作《太玄》《易经》。 包藏了宇宙最深的智慧，学会了它，你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厉害的人。来，我们继续背。指今风起从何入？
0: 知得风来，是巽翁。
3: 风起于清平之末，君子要谋时而动，顺势而为。你要复仇，就要学会风的变化莫测。

0: 万有资
1: 该
0: 也过蒙，
1: 谁开玄窍
0: 谢神功。

0: 可以啊。
1: 一经四圣，西周孔，数贯三天，先后中，直策不虚函馆路，太玄修复问杨玄，指尖风起从何入，知得风来是训风。

0: 来。
1: 半月之后，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每日卯时起床，亥时睡觉，不许偷懒。
0: 孩子，饿了吧？走，吃饭，慢点啊。

0: 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 堪天道也，余地道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为堪舆。群山连绵盘旋，如笼卧大地，若要点穴，你就要了解当地的风向、流水和土壤的状况。

0: 分手。
1: 师父，我哪里出错了？
0: 斗拱差了一厘。
1: 也就一厘。
0: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将来这一毫一厘就会让你送命。
1: 师父，你现在长胡子了。
2: 今日师父给你看看真本事。
3: 哎，你们干嘛呢？都给我走开走开，没长眼呢，县太爷都入约跟党。
2: 记下来。一个小小的知县都当不好，看看这里让你管成什么样子了。当官就知道上下打点，捞捞银子，早晚埋死在银子堆里。
4: 是是是，
2: 要不是本官赶在御史前来到此地，你的所作所为传回去，恐怕有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4: 是是，
2: 来，本官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贪了多少就还多少，那些恶贯满盈的要抓要杀你自己心里有数。别怕，你的背后自有人撑腰。
4: 是。
1: 你既没穿官服也没车驾，他凭什么相信你啊？
2: 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叫我大人吗？你要做的就是要让人相信你想让他们相信的事。最重要的不是扮得有多真，穿得有多像，而是要知道对方最怕什么，最图什么。
4: 纵横术涉及天下学识，你需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强于百万之。

0: 这小子的营造手艺，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你都快让你徒弟比下去了，不慌吗？
1: 师傅，师傅，这是我刚收到的飞鸽传书。啊，
0: 可以啊，晚上啊给你庆祝一下，烧壶好酒。
2: 师傅，这信上说什么？你有一位新师傅，马上就要来了。啊，我还有新师傅？
0: 你到了弱冠之年，他也该来了。
2: 感觉你们俩今天怪怪的，这个新师傅很厉害吗？
0: 哎，你见了就知道了。
3: 今晚。

0: 我二人回去闭关，明日才回来。你就留在府上吧。
1: 是，师父。
2: 镇上打一壶好酒，给你这新师傅，最好是桂花酿。啊，
1: 行，我知道了。
2: 我还是不放心呀，要不师傅留下来陪你。
1: 高明，
2: 哎呀，这好好好，我走了。
1: 哦，老谢。

0: 就是我的第三位师傅，怎么没想过你的新师傅会是个女人？我是六初。
1: 六初师傅，你好。哦，对了，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
0: 先放着吧。您要教我什么？怎么，他们没告诉你吗？啊，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笑>那你觉得我可怕吗？ 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你今天啊，只需学会一件事，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我跟你说话呢。不过，如果你学不会啊。 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

0: 对不起。
1: 怎么了？
0: 我以为你是来叫我复仇的。
1: 啊，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还不错。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但往后啊，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将来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人，有男人、女人、敌人、友人。男人如石，刚强之力义不容辞；女人如水，温柔坚韧，情深似海。这情义二字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
0: 真心？连真心也要防备吗？
1: 你上次见你爹娘是10年前了吧？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

0: 其实啊，我和你也一样，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可他们的样子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你说我这样算不孝吗？
1: 当然不是，您只是不忍想起而已。
0: 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爹摘石榴，娘剥石榴，我吃石榴。那时候好快乐呀。
1: 我也是，我爱吃烤鸭，每当我爹发了俸禄，他就会上街给我买。
0: 可谁成想，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好把他们的模样记得更清楚些。我想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此刻你已经死了。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
1: 这不公平。
0: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
1: 我明白了，我要把心封得更紧更密，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
0: 可这么做还不够，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还要把情绪啊练得炉火纯青，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笑也是真的。
1: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自然就不会有破绽。
0: 嗯，话虽这么说，但你做得到吗？
1: 我一定能做到。
0: 你还年轻，虽然聪明啊，但骨子里啊却是个性情中人，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走了。
1: 六叔师父，那今日这一关我算是过了吗？
0: 我这门课啊跟你那两位师父的不同，情感之事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你记住，今日这关你只过了一半，今后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轻易动情。

0: 师傅，您又骗我。六叔师傅根本就没喝酒，我看是您想喝了吧。
1: 你六叔师傅在京城，见多识广，看不上咱们这儿的小酒也正常。
0: 那您就不担心我吗？六叔师傅那一关，我只过了一半。
1: 情感之事是需要天赋的。六出这关你能过一半已经仅次于我了。你看你星斗师傅他那个心呀简直就是一块石头，不然怎么会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啊，真不怕把自己闷坏了。他那样的人谁也骗。

0: 骗不了他。
1: 而你呢，重感情，最容易被骗了。
2: 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出事啊？
3: 哎，傻小子，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我们这行的为人之道。
2: 那我不是永远都赶不上您了？
4: 因为您比我老啊。
1: 你个臭小子，你骂谁老呢？站
2: 住！徒儿不敢，徒儿只是想快点学会师傅的本事。师傅请。
3: 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最厉害的本事是用真话实话来骗人。师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后来亏吃的多了才慢慢懂了。
4: 师父的意思是我仍需磨砺？
1: 师父的意思是你小子又被骗了。你师父我天赋异禀，天生会骗人，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太嫩了。来来来，给你。
2: 恩公。
4: 先生，好些年没来看你了，都长这么大了，解解看。
2: 将军锁。

0: 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嗯，师傅们都待我很好。听他们说你学了不少本事，
1: 每天卯时起，亥时睡，从来不曾懈怠。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
0: 无聊的时候就数数亭中的砖和瓦。那地上有多少块砖呢？ 3381块，
1: 房上有多少片瓦？48381，
0: 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我家有门生10人，被黑衣人所杀。我看着师兄狗剩被人碾断了脖子，我的妹妹母亲均死在剑下。那晚，一共死了14人，距今3325天。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你在这里无忧无虑，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
1: 师父教我的，仇恨不用写在脸上，放在心里就好。心是自己的，别人看不见，脸在外面，人人能见。
0: 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看看喜不喜欢。
1: 这，
0: 他就是你的仇人，平津侯庄鲁隐。
1: 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记得。
0: 平津侯戎马半生，手上沾满鲜血，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生性谨慎多疑，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你要想杀他难如登天，只能智取。
1: 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
0: 你要找个机会成为他的幕僚。
1: 所以师父一直教我纵横之术。
0: 在平津侯身边有三个人横在你与他之间，你要想真正的接近平津侯，必须先过了这三道关。此人名叫瞿蛟，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也是他的府兵统领。他专替平津侯杀人，手段极其凶残。
1: 杀我家人的就是他，楚怀明。
0: 他原本是你父亲的属官，因能力平平，在钦天监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他背叛了你的父亲，投靠了平津侯。你父亲死后，他被平津侯扶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此人口蜜腹剑，行事卑鄙，你会堪舆之术，将来一定会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0: 这个人叫杨真，是平津侯的第一幕僚。他就是当年将灭门伪造成盗匪劫杀，替平津侯瞒天过海之人。此人颇有心机，深受平津侯的器重，他也牢牢地把控着侯府的一众幕僚。你若是进了侯府，崭露头角，必会遭到他的打压。这是平津侯府的名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侯府内错综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
1: 恩公，您给我看这些，难道是我要回京城了？
2: 日农还未出师，现在回京城是否为时尚早了？
0: 京城出了件大事，太后已于3日前驾崩，朝野哀痛。
3: 原来如此，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只怕以后很难再有了。
0: 侄奴，乾隆必须入冤了。明日你便启程吧。
1: 侄奴学艺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
0: 除了将你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你还要格外谨慎，相机而动，才能在京城这波谲云诡之地保存自身，徐图复仇大计。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身份，你要铭刻于心。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藏海。

0: 是不是心里在想，恩公跟京东老儿在说什么呢？太后驾崩为什么是个好机会？
1: 师父，您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吗？
0: 当然了。
1: 真的？
0: 一想到要一直跟你待在一起，烦也烦死了。
1: 不烦，是吧？
2: 是白骨，
0: 这还差不多。你小子懂事。

高明师傅呢？他已经跟你的恩公走了。他也让我告诉你，不要因为感情而相信他人，那样只会让自己失望。志农，师傅，您在叫谁？我叫藏海，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农了。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到了京城，去诊楼，会有人接应你。
2: 公子，您要点灯。
3: 对啊，点灯。
4: 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
5: 你等一下，哥们儿，
4: 还不快跑！
6: 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
5: 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为诊楼办事儿。
7: 打错人了，我不会看风水呀。
6: 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他尽力了。
5: 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
6: 想好怎么入局了？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部都已经熟记于心了。嗯，都记住了。到了京城，去枕楼，会有人接应你。他们想查你的身份，没那么容易。不会抹去你在这里的痕迹。师父，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您。
1: 多年以前，你就已经看到我手上的印记。当时你为何不问？
0: 我不敢问。
1: 这么多年，其实你一定非常想知道，你的恩公，还有你的这些师父，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些都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从你获救的那个晚上开始。 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你而存在。如果你执意想知道，你下次见到高明的时候，可以问他。

0: 本楼是一定要逛的，
1: 没错，
2: 这好看啊！在这儿除了吃的、喝的、玩的、找乐子的望月阁八公子的影戏，不可不看呐！
0: 哎，您想知道的京城一闻，朝中秘辛，
1: 咱们这儿应有尽有。
0: 来，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客官，
3: 公子
0: 记得去看八公子的影戏。 里边请，
1: 来各位客官们，里边请。

0: 公子，您这是？
1: 圣壶茶，把灯点上。
0: 公子，您要点灯？
1: 对啊，点灯。
0: 公子稍后。

0: 官久等了，你的灯。
1: 姑娘，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
0: 客官，您不知道啊。
1: 哦，我初来贵地，不太懂这儿的规矩，敢问姑娘，这灯有什么来头？
0: 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是我们枕楼留给最尊贵、最捧场的客人的。谁坐了这朱雀头，掌了灯，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这台下看客的茶钱酒钱也一并包了。这一盏灯1000两，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
1: 这灯我不点了，这座我也不坐了，告辞。
0: 慢着。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灯点上了，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
1: 实不相瞒，我没有那么多钱。这是我的全部家当，7两银子，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
0: 楼下有位置，跟我走吧。

0: 刚来京城啊？
1: 是。
0: 在我们枕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你站在这个位置5两银子，你刚刚给了我7两，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来的都是客嘛。
1: 好，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

0: 床先去。
1: 这只凤凰就是太后。
2: 挺聪明的嘛，这只凤凰是八日前驾崩的太后，这条龙是先帝，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
0: 先龙倚风鲤，不顾凤凰裘。
2: 太后驾崩，依照礼制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

0: 皇上无子，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太后驾崩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不是上书进言，就是福贵死谏，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现在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以临淄王为首，要求遵太后遗命，另一派却不从。
1: 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就是临淄王。
0: 临淄王是太后亲子，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一年为太后守丧呢。
2: 金龙怒冲冠，遁入云霄去，自此无影踪。
1: 皇上怎么说？

0: 寻常乱生事，寥寥胜三日。
1: 这白虎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
2: 没错，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平津侯。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为了庄知府，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0: 去哪儿？这戏还没演完呢。
1: 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姑娘你也赶紧走吧。
0: 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
1: 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
0: 哦，我那个
1: 别指，你看他身子坐得这么板正，身上肯定也有凶器。你看二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
0: 是都尉司的场卫曹公公的人。
1: 曹公公？
0: 嗯，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统领都尉司，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上到官府衙门，下到客栈酒肆，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场卫。
1: 那八公子还敢在场卫面前说这些？
0: 你来的时候看到整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
1: 亲赐恩荣，
0: 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有他在枕楼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虽然常年有场卫在这盯梢，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
1: 也许以前他们不敢，但今日可不一定了。
0: 怎么说？
1: 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说了太多的恭维逆心，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场卫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
1: 姑娘，若你与八公子相识，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
0: 如今这里遍布场卫，以他们的手段，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你那么聪明，你帮他想个办法。
1: 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我管不了。
0: 哎，谁说的？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
1: 我，
0: 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久仰久仰。
1: 姑娘，什么意思啊？
0: 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

0: 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真是好雅兴啊！
1: 八公子，八公子，八公子，
0: 请受小女一拜。
2: 你到底想干嘛？
0: 没人见过八公子，现在你就是八公子。
3: 最近有什么好奇的事儿，给大家讲讲。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吧？是不是？
4: 就是啊。

0: 别动，按我说的做。
1: 王公子，你喝醉了。
2: 哎呀，怎么这酒量不行啊？啊，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
1: 哎呦，王公子，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啊？不成，定远伯的公子在枕楼还为你续了一摊呢。
3: 走。哎，怎么样？
4: 人丢了，没找到。
3: 是吗？走。
1: 王公子，
2: 慢点。
3: 师傅，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
1: 你来京城，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要不是我在，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
3: 我今天确实大意了，没想到被人在枕楼上了一课。
1: 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
3: 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为枕楼办事儿。师傅，那些掌柜很棘手吗？
1: 没事，不过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小子，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伯爵云贵了吧？
3: 您说的对，是应该多加小心。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
1: 你说说。
3: 太后下葬，朝臣们分为了两派，一派力主维持现状，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促成帝后合葬。皇帝为难，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工部侍郎庄之甫去做，而如今只剩下三日期限，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
1: 我问你，太后是谁？
3: 先帝的皇后，皇上的嫡母。
1: 李贵太妃是谁？
3: 皇上的生母，先帝深爱的妃子。
1: 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
3: 是皇上。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臣的礼仪之争，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
1: 不移贵太妃的棺椁，失了臣心；移出贵太妃棺椁，又失了民心。怎么做都是错。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是？

0: 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
1: 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还这么做？
0: 哎呀，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2: 都给我带走！
3: 放开我！半夜你们抓错人了，我不会看风水呀！
4: 抓错人了！
3: 我让你做棺材
4: 了！放开我！
0: 马车里装的都是抓来的风水先生，凡是跟丧葬沾边的全都给抓去了。前两天连卖香烛的都抓走了。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他尽力了。
1: 哎，师傅，我来。师傅，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
0: 想好怎么入局了？
3: 儿子，
4: 爹，
3: 儿子，
4: 爹，
3: 官爷，
4: 爹，
3: 官爷，官爷，走，
4: 爹，儿子，
3: 大人，大人，大人，我求求你，大人，我不会看风水呀，我只是个卖纸钱的，我只会扎点纸人纸马，真的不会看风水呀。
1: 是吗？
3: 我不会骗你的呀，大人。
4: 爹，
3: 儿子，儿子，
4: 爹，
3: 儿子，儿子，
4: 爹，
1: 这回了吗？
3: 求大人不要杀我儿子。
5: 带走。
3: 大人。
4: 爹。
3: 儿子。
4: 爹。
3: 儿子。
4: 爹。
6: 禀高大人，还差一人。
5: 慢着。
4: 爹。
5: 你既然会的话，你儿子应该也会吧，让他去帮你。
3: 大人，你刚才答应不杀他的，他只是个孩子呀，我求你放过他。
5: 我不杀他，但并没有答应不带他走。你便带走。
3: 儿子，儿子，孩子，
7: 大人请慢。
1: 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草民不才，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愿意前往。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
7: 这个人挺仗义的。
5: 你倒是有趣儿，主动送上门，那就一起去吧。
3: 走，哎，大人请慢。
1: 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儿，小孩子毛手毛脚的，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那就不好了。

走吧。

0: 我就是个杀猪的，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呀、啊？贫心猴，你连猪都不如！
1: 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恩公，恩公，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
2: 你先起来，先起来。
1: 这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啊，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来生我范六做牛做马报您的大恩。
2: 哎，做牛做马就算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
0: 你这不是送死吗？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还上杆子去？
3: 哎，你是有真本事还是个假把式啊？
2: 哎，我说各位，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又不是阎王爷。
4: 你的意思，这事儿你能解决？
5: 嗯，听天由命吧。哎，
2: 困了，睡会儿。麻烦范。

0: 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听到了吗？嗯。 这是一整规，坐北朝南，五行不离，水土体，九星成带，福必随。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位修筑的。那边就是西边。
1: 恩公的意思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
0: 我也只能试一试。 一会儿我数到三，所有人听我的指令，我们一起动。阿良，来，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二块砖，屠夫，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三块砖，听见了吗？一、二。

0: 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只要走对了位置，就不会有事。这位兄弟，你一会儿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一块砖。后面那位兄弟，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一块砖。
1: 你确定是这块？
0: 你相信我。
1: 我踩。
0: 准备好，一、二、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久不掌兵，却依然礼力惊人，渐渐射中靶心，风采不减当年啊。
2: 是啊，是。
3: 既然不会说话，那就把舌头割了吧。
1: 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侯爷，侯爷，侯爷。

0: 都在梦道里了。侯爷，新的一批风水先生已经到了。之前那几批呢？按照侯爷的吩咐，已经处理了。
1: 80多个人，竟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
0: 真正有神通的风水先生，多是隐逸之人。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
2: 楚大人。
3: 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
4: 侯爷息怒，下官一定会尽力。皇宫，父亲，儿子斗胆一问啊。
3: 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为何一定要找风水先生啊？
0: 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但除了皇上，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难就难在，皇上的心思好猜，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就难了。
3: 那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呢？
0: 为父自然会想办法的。首先。
5: 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不要让人抓到把柄。无论如何，我都会保住你。
6: 儿子明白了，多谢父亲。
5: 坤云何德即兼通，无息偏权定吉凶。待天理跌，人为贵，顺则吉兮，凶则悖。

0: 是断骨头，是前朝流传下来的雾藏机关，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
1: 怎么过得去呀？这种丝，削铁如泥，但也很罕见。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屠夫，
0: 你踩西面的第四块砖。韩辽，
2: 哎，
0: 你踩西南面的。第四块砖，我们一起向断骨头阵列的边缘靠近，听我口令：一、二、三，配合干支仔细想，定人护符与灾祥。要与人间开龙葵，顺逆之际须理会。一、二、三。
3: 我到头了，赶紧开门出去呀！我还不能走，这是皇陵的墓道，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 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
0: 那这
3: 先别急，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
0: 这里是救星位，接下来。

我们需要逆袭武皇中宫，武皇中宫。杜甫，你往西北方向踩第二块砖，樊瞭，哎，你踩西南方向的第四块砖。好，好，好，准备好。哎，一，二。相信我。

0: 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或许是皇上心中早已有了主意。
2: 确实挺聪明，
3: 本侯看的是结果，我们就看看贵太妃明天会不会显灵吧。
4: 侯爷，贵太妃的棺椁往前塌了。
5: 恭喜皇上，
6: 恭喜侯爷，
5: 多谢贵太妃成全。
7: 无论如何，
8: 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
9: 此人野心不小，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吧。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0: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连环画。连环画是一档融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创意漫剧节目，以经典连环画作品为视觉原型，运用 AI 技术让画面动起来，并结合评书、戏曲音乐与广播剧，以新技术呈现老故事，打造全新的视听体验。本期为您带来的是徐州风烟，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郑兰香专辑。她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物剧，用清澈如水的嗓音和顾盼生辉的眼神，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本期节目听郑兰香为我们讲述梨园往事，分享她的艺术心得与人生感悟。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导赏，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汇聚20部戏曲电影，呈现20段光影传奇，重温精品佳作，与您共赏经典。本期带您走进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融合东方水墨美学，再现西湖烟雨、水漫金山等唯美意境，通过现代电影技术赋能传统粤剧，尽显古典诗意之美与粤剧艺术的独特韵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4: 这回说到曹操举兵横扫徐州，刘备张飞夜袭曹营，中了埋伏，为关羽独守下邳。
5: 关羽死罪，替我开脱。
4: 面对城下辱骂如潮，关羽纵马出城，却入调虎离山之局。欲知后事如何，尽在徐州风烟。
6: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公友，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6: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2: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4: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2: 什么？
7: 三弟休要暴躁，唉，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友，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义德留在小沛，快去。
4: 是。
7: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2: 好哥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营寨，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0: 鼠辈，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嫂夫人在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1: 荒原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黄鼠，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2: 一窝废物，一窝废物！
0: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也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1: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传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3: 快，快撤！

0: 下邳着火了，带马！
1: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2: 将军，不能去啊！
1: 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
2: 我奉命保护大哥驾校，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将军。
0: 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成雪？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县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
3: 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 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事，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灞桥跳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

0: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戊戌正式命名于1950年，但其六大声腔都有500年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一代代民间艺人也身怀绝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戊戌演员，郑兰香对一些传统剧目做了改革，去芜存菁。牡丹对客就是其中的代表。
8: 我们这个剧本呢，主要是为了国庆10周年。国庆10周年，我们托里挑了牡丹对客、郑丽慧、断桥、党马。我呢，一个郑丽慧，一个牡丹对客。这个戏我老戏看过，很简单的，但是呢是有点调情的，我不是很喜欢。后来呢，是我们一个编剧改的本子，他改的比较大。
7: 为了重塑白牡丹这个角色，郑兰香去药店体验生活，对行头、表演都做了革新，在保存技艺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提升了这出戏的立意。
8: 后来剧本写出来以后呢，就拿我们看，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剧本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啊。后来叫我跟那个郭老师两个人演牡丹对，演小牡丹。我们几个人上来以后，跟导演讲，叫导演带我们到药房来去，到中药店。那个时候我现哪里有现在这么什么大药房，这么都没有的。那个店铺里面，那个一个小柜台，小柜台后面都是小的抽屉，所有小的抽屉里面都是一样的中药。
9: 请问老大，芙蓉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10: 装的是药。
9: 请问装的是药？
8: 要是我那个

0: 不像。哦，他对裤，他的服装不改变，表演要突出，就要突破就难。作为一个这个店里面的主要的一个小姑娘的话呢，她应该说里里外外一把手。人物形象一切是穿长的花披穿裙子的，这个形象就不适宜表演。我后来跟导演讲，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小店小买卖，所以为了这个轻便，就什么穿短袄。他短袄呢一穿以后呢抱大头，对不对？一个扇子。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说他把他的年纪年龄要定位啊，所以这个小姑娘要演得很活泼，这个年纪不能太大。我把她定一般来演出的都是14岁。
1: 哎呀，弟弟，
0: 生龙尚不超，造福后世人，这个是他们的应该说是宗旨。所以要积德，不是为了赚钱。
2: 好事成。
0: 有的时候给他要演得幼稚一点，有的时候要给他演得，哎，他没有心眼，要捉弄人，他跟吕洞宾是两码事情，所以呢，他是一个治病。

0: 这个戏呢，就是后来演出以后呢，就跟那个原来的那个版本呢，就完全是两码事，演的可看性强了。
1: 这出戏的演出也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0: 十周年过去以后，就是招待主席演出。招待主席演出的，我们是根本不知道。那一天呢，吃了饭，赶着就要到剧场去。一到剧场，他一跑门口那个小礼堂，他后台有好多人走来走去。一切好像没有的，终归是跟平常不一样。我们的所有的身上的钥匙啊，你假如有钢笔什么的，他全部要交到那个看护室，他都登记的。你回去的话，全部还给你。那天晚上演出两个戏，一个是浙江豫剧团的《党马》，我们是第二个牡丹待客。那个一吕洞宾的那个同志呢，他眼睛厉害，他一下来他就那个高兴，就想凑过来告诉我们，主席在下面，他想跟我们讲，敬畏人员嘛，那就把他凑回来，叫我们认真投入演出。可这个时候我就要上场了，所以说路过点我就上去演出，一直戏到完。演完以后谢幕有几个人鼓掌的，但是灯不亮。下妆以后嘛，就叫乐队啊其他人员回去休息，叫我们四个演员，父亲吕洞宾、白牡丹还有个童儿，四个演员留下来，然后就把我们带去小礼堂的维卡厅。一走到那里，我愣住了，我不走了，定掉了。一看是主席，正好住在当中。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激动的呀，不是什么讲不出来，话也不会讲，路的也不敢走，他帮我们推过去，那么就介绍，主席，这是小牡

0: 丹正兰香。那主席马上伸手过来给我们握手，他要感谢你啊，今天你胜利了，胜利了啊！反正一个一个介绍过来，主席一个一个讲，讲到吕洞宾呢，他讲你一直给经济吃败仗了，大家听到以后哇就笑了。他叫萧牡丹，你们这个戏改得不错，改得好。过一会主席站起来跟大家告别，怎么亲切地叫他，真是没有想到的。
1: 牡丹对客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无疑坚定了郑兰香乃至更多物剧艺术工作者的信心。他们积极创排新戏，发挥出六大声腔的各种优势。在1962年，浙江物剧团迎来了进京演出的机会。
0: 因为我北京还第一次去，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在该62年的下半年到北京。到北京，人家不知道这个物剧的物质都认不到的，拿了词典，再来查翻这个字，说这个剧种到底是演戏呢，还是说唱呢，还是什么？不晓得，观众不敢买票，前面一两场观众不多。后来就为了展示物剧，专门开了个音乐演出，打击乐器，正式的六大声腔的主要音乐部门，那么在北京演出也很轰动。按照计划要在北京演出，比如个20场啊，或者是半个月啊，这样子，一个东风市场，还有一个什么市场，两个市场就冷气，一个礼拜都干是冷气了也。这后来由于演出宣传，再加上金华地方的一些观众，这个宣传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家多少年没有看到物剧过了，要物剧送戏到北京来，他们都好好哄起来来买票，所以戏票也非常紧张。这当中很多舞蹈学院，这个包括电影制片厂、礼堂，都去给他们交流。他们一听说物剧有很有特色，那么经常就是有提出来跟我们交流。那么我这样子的话嘛，我们就都到他那些剧场里去演出了，挽留了好两次。完了，一挽留以后，在那里演了4到5天，因为其他剧种有人演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在这个当中的话呢，可以说北京所有的舞台我们都去演过。最后一天就是说明天要离，譬如说要离开了，总理要提出，他说你看我给你们多少人的名额，你要把这些人请到我们，是吧？这个我要看看大家。他给了20个名额到他那里去，就最后一天呢，我们就演出完了以后，那就马上把我们带到那个他这个戏花厅，个厅厅里面，大家就随着总理一圈，大家不再给他名单，这名单他报一个名单看一看，报一个名单他看一看，看了报好以后，大家住下，团风很好，很年轻，他讲你们这一次都胜利了。双阳公主的编剧来了没有啊？那个编剧，他就来了，我是他，他里面看看哦，大家。

0: 这个戏剧本下次要考虑到演员，还好郑兰香，假如徐若英她不一定就演得动，她也不知道徐若英是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她是几岁，我叫徐若英，我徐老师年纪不大的，他讲我是这个虫，我从楼梯一看你，哦，这没有空的。他因为一下去以后要换帽，要换衣服，就急得很。这个戏不好这样子，这样子演员吃不消。他讲了这些，这个呢就是都是谈艺术上，啊，音乐不要盖过演员，音乐要突出演员的唱。断桥，你们这个断桥有特色。是吧，其他剧种断桥我都看过，表演没有你们怎么丰富，我都在他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戏都讲过来，真是太难得了，对我们来说离开了北京就是让我们就一直想念这些情节，这些情景。
1: 总理的嘱托为物剧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也成为郑兰香的毕生追求。当时代变革，前辈们逐渐老去，他毅然承担起了浙江物剧团团长的重任。为了维持物剧团的生存，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他毫不退缩。
0: 那剧团里要叫我挑起这个担，叫我当团长，后来好多人都调到文化馆了、群艺馆了、剧场了，什么反正小剧场了，都分配的。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这个我发火了，我发火我也大哭了一场。那一天是那个剧长到我这里来。他还没讲几句，我把那刚好吃中饭，我把那个饭我拱一下都飞起来了。我讲你这么多人走掉，好像逼着我们逼着他们要走一样，弄得我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有很紧张，这个团呢弄得嘞七弄八落来，演出都演不出来。
1: 新的时代潮流涌来，市场环境急速变化，所有传统戏曲的生存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吸引更多新的观众，郑兰香排新戏推新人，从西施泪到白蛇传，她勇于尝试，逐渐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剧目也很困难，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叫舞戏戏剧团，戏剧团的一个青石卷，这个戏很不错。你要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反正花一点钱把这个剧本买过来，我们可以拍起来。这后来我就把导演、编剧，这个几个人叫他们快点去看，就说这个戏，后来我们移着来了。我们一天也是一天也三场，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那个许仙是周有贵演的，所以演出观众号召力也蛮强的，所以演出很这个很轰动，是吧？那么从萧条到一下子有点辉煌的一种症状。在这个以前，我到四川，怎么我四川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那么就跟我们导演一边也写这个青史传，一边在这想这个白蛇传。那白蛇传假如把它排起来，那么白蛇青史，这个上下集，它也是蛮好的。我觉得我们也有些东西该出。不要又受这个老的传统的束缚，那么要该放放的时候放放看，试试看嘛，对不对？艺术的东西。

0: 这服装呢，一定要改。老的那个服装呢，就感觉到像是固粽子一样固住，是吧？这个不轻盈，不美。后来这个戏经过磨练，在光学上面多做一点工作，这个是80年代以后进来的这一批演员，就在这个戏上展示。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市场很重要。白蛇传本身就有的，以前是年年的是什么白蛇节都要演白蛇传，但是都是老演。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又给他一种新的面貌，是吧？更突出这种可看性。想不到这样一弄以后呢，这个戏，加上这一批演员刚好80届毕业，而且形象、嗓子都是一流的，所以这样一弄以后呢，这个戏，整个戏就升华了。当团长一定要抓市场，抓角膜，更要抓演员，是吧？这三个方面如果连得起来，你摆什么戏都不要愁。
1: 1999年，郑兰香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举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专场，也就是从这场演出之后，他把舞台交给了年轻人。
0: 后来他们叫我，也有人启发我，他说你应该搞个个人专场。我听起来都要投资好多钱，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呢从小就欢喜舞剧的。他讲郑老师，他讲你要搞专场，我绝对支持。他讲你现在要为舞剧搞专场，要我出的力，我讲他讲这是小事一桩。他讲郑老师，你这个提出这个，为了呼吁，为了振兴舞剧，该做的事应该做。我就听他这个就创办了，就请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些老前辈，以前也一直很关心我们舞剧的，他也很支持。那么这样子的话嘛，后来专场终于在金华搞起来了，还开了一天研讨会，就是怎么振兴舞剧。振兴舞剧嘛，就是要靠年轻人啊。怎么把这些年纪轻的推到舞剧的最前，把舞剧怎么发扬光大？那么这样子嘛，那么专场总算是1999年搞成功了。
1: 从台上表演到管理院团，再到台下教学，郑兰香几乎经历了舞剧事业的所有环节。淡出舞台的他开始致力于舞剧人才培养，兴办学校。
0: 我退休以后，当时就想到办学校。办学校的话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从舞台到讲台不一样。我就考虑了半天，我们剧团的演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些小孩不会吃苦，不肯吃苦，不努力的话呢，培养不出好演员。 五一好多小孩的父母亲都是在外面

0: 大国，在远方大国，家里的孩子呢都也有些没有人管，我还都到他，我都到了这些家长家里去做工作。
1: 开花不尽结，含羞萎微霜。为物具奉献一生的郑兰香，并不在意个人的得失与沉浮，他心下关注的还是这门古老剧种的未来。
0: 这个，因为你物具真正的有壮大有发展，关键的还是人，有了人才才能够发展。我认为我办这个学校是做的是对的，成效也是大的。现在五年兰香艺校派过去的一些学生，也不光是主要演员，也都是挑这个剧团的担子的。这个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舞剧会越来越辉煌。

0: 你好，你好，姜文也是误伤也摔伤，怎么不隆痛了他这？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C 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爱眼护眼。 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21年5月20日上映的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上映不到20天刷新国内戏曲电影票房纪录，总票房破2300万，全网口碑亮眼，登陆 B 站后稳居歌舞类影片榜首，播放量超2342万，出圈带动青年粤剧热潮。本期戏韵甄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之威，广东粤剧院编剧冯敏仪，与各位一起聊聊这部近年来最为

0: 戏曲电影佳作《白蛇传情》。
1: 我们最近《白蛇传情》也这个舞台版也一直在巡演，电影版上映了之后呢，也尝试了重映，然后包括很多来自各地的不同的朋友专门给我发信息说，哎，我专门去看你们广东越剧院的《白蛇传情》了。他说，因为当年我已经看过电影，所以我很希望当他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能认认真真的看一下他。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
2: 对，我觉得戏曲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觉得观众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常年做戏曲研究的人看戏曲电影，大多数都是作为资料片、文献片来看的。那么在电影院里能够看到这样的一部电影，而且在画面上、拍摄的风格上都有很大的突破，这不仅对于今天的年轻观众有很大的惊喜和震撼，其实对于我们专业的人来说也是有很大的惊喜的。
1: 其实之前我是去探过班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张雪峰导演的那个美学确实给了我更大的冲击。看到原来舞台版跟电影版里面的美，他们是两种都很美，但这种美美与共，它会让更多观众能够感觉到，哎，其实越剧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
2: 作为广东粤剧能拍出这样一部特别有美学风格的电影，是不是受了港粤武侠剧的这种影响？
1: 我会想象到是徐克导演的他的青蛇，
2: 对
1: 那种美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张显峰老师，他本来是做广告的，所以呢，他从广告美学的那种直接切入的那种冲击力，并且让戏曲的这种美学跟他的这种视觉上的美学的加成，其实有一种淡淡的宋代的那种
2: 东方美学的
1: 那种淡雅清新的感觉，其实正好跟《白蛇传情》的这种神话气质是完全吻合的。它会让很多不看戏曲的人会觉得，哎，原来我们戏曲还可以这么美。
2: 这部电影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它还吸引了很多非粤语区的观众。它是怎么做到破圈的呢？
1: 《白蛇传情》它成功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在于，白蛇传是我们中国人一直流传至今千百年来的经典，就是我们在解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没有解读的门槛，那么我们就可以放下所有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的经历，而投身到直接的这个美学的鉴赏上面。另外一个呢，支脉重点放在了情这个体验之上，还有就是我们里面很多可爱的角色，包括我们的小青，包括我们的法海，他都是很真挚的、很善的，甚至能够传达出跟我们当代人有共鸣的很多的现代的思想。比如断桥那块儿，然后小青在许仙去求饶的时候给了许仙一巴掌，然后观众是个鼓掌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一点是个爽的感觉，然后这一下就直接跟观众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
2: 对，这个您刚刚说到的情，其实我觉得小青和白素贞的姐妹情深也很打动我。
1: 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情的描写，它不只是纯粹集中在爱情，就是许仙跟白素贞之间，也有小青跟小白之间，还有就是法海的这种人间大爱，包括里面的小沙弥，他们都有很可爱的地方。另外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里面的音乐，它是也进行了创新，里面的很多的音乐就是陈慧芝老师、卜灿荣老师等等各位老师一起去完成的。然后里面音乐的这种创新，包括跟年轻人就是听觉上面的爱好的一个接近，我相信也是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2: 我记得这个《白蛇传情》这个电影，白素贞有一句唱词叫至真至美至善莫不及情之所至，其实就是这一部电影的一个点睛的关键点。
1: 是的，然后我还特别印象深的还有那句，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
2: 所以说穿越古今的经典作品，情字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
3: 他是蛇妖，利真不计较，人若无情

0: 欲要，只要有情，要亦人啊！
1: 觉得从舞台到荧幕，《白蛇传情》给出了戏曲人一个拍摄戏曲电影的一个案例。它是彻底摒弃舞台的框架的。您觉得跟越剧人本身的这种开放的心态和越剧的兼收并蓄的这种心态有没有关系？在这部电影中，我们越剧人怎么取舍呢？
2: 中国电影其实一开始出现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戏曲电影。
1: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的历史还不是特别长，然后所以他到底怎么样去定义一个戏曲电影呢？我认为他还在一直的，这个是一个在路上的话题。然后广东人就是一直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吧，或者是我们其实也会一直想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断的探索。所谓的敢为天下先，就是我们很喜欢去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才会更好。底层逻辑就是更好看，更美，更好听。
1: 我想这个效果应该是达到了，因为在看电影的时候，白素贞到昆仑山盗取仙草这段和金山寺水斗这段是给我留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这个时代对于戏曲人来说其实是需要开拓思维的。我认为白蛇传情它能够先走新媒体，从手机小屏和流量的层面来吸引观众，其实就是做了一个破圈的努力，让更多不看戏的观众能够注意到我们越剧，
2: 这就是我们的内心所想。
1: 那么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白蛇传情》这个电影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情有爱，亦有家。情爱家，小青令我此番人间一回，若能如愿，也不枉我为此修炼千年。姐姐，你到人间又有何心愿呢？我想遇见他。曾灵山复年，心有灵犀，情思萦念。他为凡人，几经轮回，已忘前尘。而我修炼千年，只想与他人间再续难姻前缘。

前空言去绝妆。

么会呢？哎呀，姐姐，你是千年修炼的蛇，又不是那些老鸟。

0: 小姐不必客气，呢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而此公子你呢，不让。
0: 姐哥，

0: 小生名叫许思念，
1: 何曾随亲呢？
0: 未曾随亲。

如此说，小生告辞了。

非人类，自有去处。

0: 茶味道如何？
1: 娘子玉手煮来，味道自是甚好啊！
0: 这玉泉山水浸泡的西湖龙井最是适宜。
1: 哦，
0: 有人话茶与水是前世失散的眷侣，今生遇见便是彼此的知心人。
2: 姐姐，
0: 小青，
1: 娘子，时逢端阳，待我打点一二，与你共度佳节啦。
0: 好啊。我既为人妻，便要遵循为妻之道，又岂可挥之则去呢？
2: 哎呀，姐姐。

0: 你何苦？
1: 请问法师法号所谓何来？
0: 贫僧金山寺住持法海，持法守严，维护天道，正是为你而来。
1: 何敢劳动法师？
0: 你这法师不在山中修炼，幻化人形，涉居人间，又所谓何来？
1: 法师，我与许郎千年缘生，今是人间美好，无真情而入世，还望法师成全。
0: 住口！

0: 你个臭和尚，我哋要嚟就嚟，要走就走，何用你来管？小青，
1: 小小青蛇，如此野性，难免性害，待眼收了你。
0: 我怕你不成。小青，你速速离开，这里有姐姐迎接。
2: 姐姐，
0: 你走，你走。
2: 姐姐，
1: 白素贞。你与许仙枉结夫妻，瞒得一时，骗不了一世。你再不离开，我定向他说明一切。
0: 你偏要拆散我夫妻不可。
1: 许仙不知道你是谁，才与你结为夫妻。他若知道你是蛇马，我劝你还是知己写下痴情，走了。

0: 去安慰，为众生佛法能用莫身困度爱何
1: 山无疑水无心，天地无边法有愧，各归其道行各择，佛道众生是大爱。我言已尽，你要好自为之，他日人间再见，法不容情，阿弥陀佛。

0: 嘎嘎比赛呀！
1: 奥雷托夫，施主何生保重。

0: 梁子，梁子，
1: 啊，海浪，
0: 梁子啊，今乃端阳佳节，为夫特备美酒，以敬贤妻啊。梁子呀、啊。

0: 娘子，
1: 许郎，请，
0: 请。娘子真好酒量啊！
1: 许郎啊，为妻不能再饮啦。
0: 这却是为何呢？

0: 啊，梁子，你系话？哎呀呀，如此说更应再饮一杯，
1: 再饮一杯。
0: 对对对，此杯为我哋孩儿祝祷，愿他喜乐平安啊！
1: 为孩儿祝祷，请。
0: 娘子，为父要再敬你一杯。娘子，想我去世，母亲无故，孤身飘零，望你不弃，情去一生，我去世。在此立誓，一心一意，一世人，不离不弃，终百年。

0: 亮姬，啊，亮姬。亮姬，亮姬，亮姬，
1: 去啦！提笔星走嚟，你叫我转回仙梅汤来，快去，快去！
0: 我即刻去。

娘子，须梅托嚟啦！娘子，须梅托嚟啦！娘子，娘子，娘子。

0: 姐姐，太乙气绝身亡，又怎能起死回生呢？起死回生，来，昆仑山上有起死回生之灵芝仙草，等我出去求翠。大伤，那昆仑险地，只怕你有去无回呀、啊！为了救他，我万死不辞。
1: 姐姐，
0: 小青，我与许诺生死相依。好生照看于他，三日之后，我若未归，
1: 姐姐，
0: 梵地将许诺厚葬于西池湖畔，为这纵死九泉。也感恩。

0: 凤妖孽闯我仙山。
1: 仙童啊，我白素贞仙人间美好与凡人结缘，只因我夫命缘一线，只有灵芝仙草可把命缘，求仙童恩赐。
0: 灵芝乃昆仑山之宝，岂可为凡夫把命缘与我走？
1: 仙童。

0: 素贞，速速归还灵芝，饶你不死。
1: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夫，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
2: 你白素贞，师兄念你修行不易，你还不知难而退。
1: 我白素贞，春人道靠一爱，纵然死在剑下，也无怨报悔。只可惜我腹中有儿，也要随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黄泉，何罪
2: 啊？师兄，救人一命，全一家生念，修得善行，不如就将仙草赐予他吧。
0: 师尊回路，我哋如何交代呀？
2: 我哋修仙，若修得无情无觉，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0: 师傅，你在此诵经已久，却是为何呢？
1: 佛道世人皆有因果，许施主端阳经云，白素贞

0: 虽历险求得仙草救他性命，却难消他心头疑云。我在此候他，实言相告，到他断缘忘情，好叫白素贞死心，就此离去也罢。
1: 咦，师父拉去仙果真来了。
0: 且候一候。

0: 我嚟托付，
1: 又系你？
0: 开事主，你家娘子确是千年邪妖，他往来人间，与你结缘，自有因果，但终有违天理，难容于世。虽未有害你之心，他一定会祸及人阿间。
1: 祸及人间，法师啊！真慈悲，多到人于苦难，求法师你指点迷津，解我困境啦！
0: 苦海茫茫，急回头，你要端叶缘，望千尘，依佛门，方可力阿结。
1: 只对我情深意重，这便如何是好啊？
0: 世间万物为镜像，非眼前所见，快随我来。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此皈依，也是不过。我还是回家也罢。
1: 许施主，你应当机立断。
0: 王。

0: 小青，你切莫冲动，对我好言相求法海，莫佢放回去咯。我但愿庭园正好，岁月无经过日，便是
1: 姐姐。枉你受连千年，都学会了委屈自己。
0: 小青。

0: 夫妻躲拆咗你监禁，你
1: 要打佛换圣地，岂用你等荒尸？你们快快离开！
0: 法海，你放回去狼，我便会离开。
1: 白素贞，你贪慕人间情欲，天都难用。我受佛命，护法尊严，岂用你等枉为？许仙已归依佛门，忘情道劫，若再有违天理，必遭天谴。
0: 天谴！若是天理不许爱，我与他千年缘生，又是为何？
1: 宇宙万物，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你当摄心守戒，堪破放下，脱离苦海也罢。

0: 疲惫，却是冷血无情。姐姐，我们上万金山，看他放不放人。
1: 你敢？你最为一己之私，扰攘众生。看我这金光伏魔掌，定必收了你。
0: 我不

0: 萧师傅，娘子壮士射腰，为咗救我，判佢绞死一生，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呢？
1: 施主，你可想清楚，他是蛇妖，你真不计较。
0: 人若无情，不如意。

0: 湖，我放走咗佢先，请师傅处罚。
1: 人者有心，也难怪于你，只是人执迷，扰不悟。孽缘不知何时休，待我伤情发作，再行处置阿弥陀佛。

只有百年功力。

0: 还有母亲还人，列同人间，我哋嚟错啦。他乃是一介凡人，心生恐惧，也是人之常情啊！你仲替他说话，说什么一生一世对你好，偏偏无情负心。若然再俾我遇见佢，定然清风相见。小青姐姐，这人间有何可恋？我哋还是归去吧。
1: 归去？
0: 对，我哋回归山林，就此自在。我哋

0: 得又不得，要个个明白。
1: 姐姐，
0: 许仙，你再上前半步，管叫你血溅青松。
2: 小青，你待我见过娘子，你再杀不迟啊！
0: 你仲有何面目嚟见？

者又何对你不住？难道待你不周？有心过错，以致你负佢、欺骗佢、抛弃佢。你口口声声嘅情意去咗边度？朝朝暮暮嘅誓言可曾记得？你这负义寡情之人，哪值得姐姐如此相待？我绝不要你。

0: 同佢说个清楚，一刀两断，绝不牵连。
1: 梁子健，
0: 许仙，你既已参禅忘情，又嚟寻我，则心
1: 梁子恨我心智不坚，诛性大错，求妻恕娘，自此心于磐石，一遇罪错，
0: 心于磐石，一遇罪错。在千年佛前，经五百年的风，受五百年的雨，都只为

娘子，娘子，你千年修行，为我人家族情，我还是若不知感谢，我枉自为人呐。娘子。

0: 除去先回家，小青我再无牵挂，从此别过也罢。
1: 小青啊，青妹，你个姐妹情深，你怎忍舍姐姐而去呢？
2: 去先，所去此立誓，从今以后决不负良子。良子呀，西子湖边有我哋嘅家，此后我哋相守情重，养育孩儿。纵有千难万险，不离不弃呀、啊！
1: 不离不弃，姐姐，小青。

本该遭天谴，灰飞烟灭，佛祖念我情痴，将我收入雷峰塔，报得真身，再修千年，或可成人。为此，我愿塔内。

两字，我话过此生伴你百年，不管几生几世，我来寻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电视剧《小夫妻》聚焦现代都市中年夫妻面临的职场压力等现实问题，细腻勾勒出现实生活图景，映射出当代都市生活众生相。之后请您收看口述梨园。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黄盖受冬侮三尺厚根，满学士受洗苦行，就是分身碎骨理所当然。
2: 老将军是真心，
1: 是真心，
2: 无假意，
1: 无假意。
2: 好，朕乃是真臣，请上手吧。

Yeah.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人我认识，这不是那假伞女吗？
1: 又出来捞钱了，上回卖假伞的钱花完了。
2: 我说咋看这么眼熟，就是他。
3: 你看这小孩这么小都能对着镜头演上，可见一个被窝也生不出什么好东西。
4: 小孩没教育好也是他俩的失败，

0: 儿子，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呢，如果你上学要有小朋友骂你，你就用爸爸这种方式。你看，如果他们说庄爱文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先把手放在这里，然后你跟他们说啊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很好。
1: 小罗的发烧好评。
0: 好，这句骂的有水平。
2: 我管他有没有水平呢，他们为什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0: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
2: 你不生气吗？还要骂艾文呢。
0: 出于本能我当然生气了，但是生气的时候没有用，我们需要理性。
2: 不是老公，我想不通啊，不就是那个伞的事儿，我们也赔钱了，也全部退货了，我们也是受害者呀，为什么就过不去了这事儿，连我家人都骂。哎
0: 呀，你听我说，首先呢，你要把这些人分类，有感谢我们的，有对我们好的，这些人咱们感谢人家，还有一些骂的那种大脏话，就为骂而骂的那些，那都是神经病，他们有问题。我们最要回怼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有逻辑，但是他价值观扭曲，骂的就是这些人，骂回去。
2: 你还能这么理智和冷静吗？
0: 生气也没有用啊，这个时候你一生气你就会乱了阵脚，你骂回去的就没有水平了，你知道吗？还有我小时候经历过这些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吗？六年级喂狗的时候让野狗咬了，我们全班同学都觉得我有狂犬病，后来我认为他们是妒忌我，因为我比他们聪明，我成绩好，一样他们也是妒忌你，你是名人。
2: 那我骂是不骂到底？
0: 骂骂骂，必须骂，玩着骂。
2: 我现在没有修养，我不骂回去我堵得慌。
0: 别堵，老公帮你一块骂，来我们具体分析。这就是神经病，不用搭理他，过。
3: 那我也得骂他一句。
0: 别，这你招他很爽，你知道吗？你不要浪费时间。
2: 怎么能骂一个小孩呢？太不讲道理了。昨天晚上他就在看评论，他也在回，我看见了，我不敢吱声，你知道吗？他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他肯定特难受。我现在真的觉得，其实那个视频就不应该拍，真的不应该拍。
4: 你想要反击他们吗？
2: 我想啊，你给我支个招。
4: 那你就得活得更好，挣更多的钱，更红，只有这样才能反击他们，气死他们。

0: 老板，我现在都快成卖破伞的代言人了，我还有出头之日吗？我还能更红赚更多的钱吗？不是都说这个互联网的记忆只有三天吗？我研究过，是上回卖伞这个事儿之后吧，咱们那个粉丝确实掉了不少，但是因为咱们的道歉够及时也够真诚，后期处理也足够得当，所以满打满算咱们是吃了亏，但是流量没下去。
1: 可是你出问题了。
2: 我出什么问题了？
0: 卖伞失败以后你就再也不敢做商务之主了。我知道你崩溃，但是以崩溃治崩溃这是绝对不行。
3: 你看到院里堆的那些破伞你不崩溃吗？而且我在想，如果不是伞的事儿，这个视频下面不会有这么多人来骂我的老公和孩子。哦，赔点钱都算了，这伤害到我家里人了，我太难受了，我真的害怕。
0: 明白，你就说那伞早就说要扔了，你就非不扔，你又非说怕别人捡回去二次销售。丽丽，我真的吸取经验了。
3: 哎呀，我不是在怪你，
0: 我知道这行水深，但是不趟咱们哪知道到底有多深。我这段时间真的没闲着，我趟路去了，相信我，这回质检报告、产品合格证全都齐全，我保证是源头厂家。说出来吓你一跳。全国知名大品牌，线下门店超级多。
2: 这个确实有点诱惑力啊。
3: 他们希望合作的内容是什么？
0: 下周在三亚，他们有一个新品发布会，邀请咱们过去参加，并且在试用当中做至少一分钟的产品口播。啊！
4: 哎，
5: 老师拜拜。
4: 您这怎么还亲自给送出来了？
6: 哎，艾文爸爸您好。啊。车老师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是他的粉丝。哇，
4: 对，感谢您对他的支持。嗯，
6: 啊，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哦，
7: 下个月呢，我们准备办一场家长会，
6: 您看能不能请车老师过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4: 有，他可能有点忙，我来不行吗？
6: 哦，当然也可以啊。嗯，只是同学们呢都知道艾文有一个明星妈妈，所以呢都很好奇，想见见车老师啊。
4: 那现在行，那我回去征求一下他意见，如果他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来。
6: 那真的是太好了。
4: 哎，好，
6: 谢谢您，艾文爸爸。
4: 哎，那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好，慢走。哎，
5: 拜拜，
4: 再见，
6: 艾文。
4: 你妈妈不是明星，她只不过是一个写文章的作家，你千万不要太夸张啊！你觉得你这个有个明星妈，你不要飘啊。
8: 看这个呀，他们家现在可火了。
9: 哼，现在是个人都能火了。
8: 你是不是有点酸呀？哎呀，
9: 我有什么好酸的？一个大男人靠老婆养，也值得我酸？
8: 不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相处模式还挺好的。周全在家带孩子，车丽出去工作，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9: 你这个价值观有问题啊！你是不是看多了？你被他洗脑了？你以为他们全家出动拍这东西是白拍的？人最后还是得挣钱，卖东西，知道吗？
8: 没有吧？
9: 你呀，哎，就是太单纯了啊！这种东西以后别看了，没有好。啊？
8: 这个吃不吃？哎呀，
9: 你都给他了，那换一个。嗯。你多吃点鸡肉，我看你瘦，你平时得给他注意点营养。这么瘦，你现在。

0: 咱别喝咖啡了啊。
1: 嗯。
0: 艾文，他们老师说这次开家长会，你能不能出席一下？
1: 他怎么了？他在学校出问题了吗？
0: 没有，就是老师们喜欢你，想见见明星。
1: 哦，你帮我挡一挡吧，我年底事儿太多了，商务活动一大堆，我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半用
0: 了。猜到了，挡完了，放心吧，我留着活口呢啊，你忙你的。
1: 哎呀，你不要再催了，我写着呢，放心吧，我肯定交出来啊。

0: 朋友们，我们的护肤品卖的实在是太好了，
1: 客户又给咱们寄产品了，这回一共寄了八盒，
0: 其中有两盒是
1: 高端鞋。
2: 哇，这个好多在他们的店里都是见不到的。
0: 是，哎，我琢磨着这些就打些粉丝吧，咱们到时候弄一个像那种抽奖那样的活动，就如果要是评论点赞数特别高的那种的，就把这个高端线送给他们。
2: 哎呦，那我们这次打些粉丝力度挺大的啊，这一套挺贵的呢。
3: 你要让我自己买我都得咬着后槽牙，真的
2: 是不是啊？
3: 有点舍不得再留一盒。
0: 你够美了，不用了。
2: 行行行行行，多给粉丝。
0: 来，全职爸爸那个视频已经发酵起来了，咱们公众号涨粉十几万。
2: 这一篇发酵起来我真的没有那么高兴，代价太大了，委屈了我们家周全和我儿子了。
0: 行，回头我请他们吃饭。还有，你看评论区了吗？
2: 我看着呢，
0: 简直就是在掐架。还有几个营销号，文章用的是你的，标题一篇一篇的瞎出，我有点担心他们把水给搅浑了。你要不然再写篇文章澄清一下？嗯，
4: 我觉得没必要澄清。
5: 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有热度，他们愿意讨论，那咱们就有流量，有流量商务就能找上门，所以完全可以把全职爸爸这个话题进行到底。至于那些营销号，咱们也可以趁着他们的话题维持热度。
0: 小李，你最近这变化还挺大呀。
5: 啊，我这也是为咱们公众号考虑，咱们只要能红，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2: 红跟红有时候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这种红它会反噬你的。我的公众号我真的就是想真实的分享生活，有酸甜也有苦辣，所以大家在下面有一些争执，有一些讨论，观点不一致，这个都没问题，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啊，用很极端的话在下面对骂，把我下面这个评论区搞得像一滩浑水，像个战场一样，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5: 其实咱们只要文章有观点火了，就会有人出来带节奏，这都很正常，这说明咱们效果达到预期了。
0: 车厘子有他自己内容输出的偏好，我们要的不是黑红。
5: 黑红也是红，没什么不好的。我就是表达一些我自己的观点，也不知道对不对。
2: 嗯，知道，你也是为了咱们公众号好嘛。但是黑红也是红这句话，得慎重，你还年轻，不能只讲究一时的好处。我还是希望我的公众号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再往前发展。
5: 明白了，李姐。
2: 嗯，忙你的吧。
5: 好。
2: 他最近需要引导一下年轻人嘛，有时候有点冒进，正常。
6: 是不是有点太急了？
2: 哎呀，他才多大，20多岁，我们这么大的时候，说不定比他还冒进呢，正常。

0: 李子啊，我今天太倒霉了，我必须跟你好好吐槽吐槽。
1: 鱼子酱面霜，你买的？这得2000块吧？
2: 用不上2000，1900。
0: 你这是暴富了呀？这一瓶顶我2个月饭钱了。
2: 我这也不是我买的，老板送的。
0: 你们老板可太好了，不像我们老板，别说送东西了，就是躲都来不及。我这2天想辞职呢。唉，要不说呢，还是你有眼光，选择做自媒体。我们还是底层社畜呢，你已经升职加薪，眼看走上人生巅峰了。
2: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还人生巅峰，就是一个面霜。
0: 哎，大姐，2000块面霜，我平时200块都不舍得用。
2: 哎，要不咱俩一块用呗，我这今天刚开的，刚用上，你待会儿去洗脸然后试一下，我觉得效果还挺好的。
0: 还是算了吧，我万一用习惯也买不起，还是好好奋斗奋斗再说吧。
3: 怎么了？
4: 小李呢？他家里跑水了，我让他先回家处理。

0: 你这是要少两瓶净化液？怎么会呢？我没动过这盒子。嗯，前两天还少了两瓶香水，一盒面霜。
1: 你想说什么？栗子流感了。哎，孟非，咱不能这么肯定吧？
2: 没有证据啊！他的闲鱼账号，挺朴实个孩子，怎么干这种事儿呢？不是我对他有偏见啊，就这么小一小姑娘，刚来这大城市，又在咱们这样的工作环境里边，难免物欲膨胀。现在网上好多人天天晒那些新的奢侈品，看多了肯定会受影响的。 我得找他谈谈，留这种人在咱们身边，太危险了。
1: 我来跟他谈吧，好吗？
2: 你做好开掉他的准备，咱们得招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1: 不要那么快就下一个定论嘛，我想，他这么干应该有他的原因，遇到什么难处了或者怎么样，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2: 不是我说你，你就这么心思手软的，早晚得吃大亏。
1: 知道，我先跟他聊聊完，我跟你商量。 好吗？我不是没有发现他的变化，他最近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昨天还管我要经费，说要买水军。我知道的，我先跟他谈谈。
2: 你赶紧谈，别回头把咱俩给卖了。
1: 不至于啊。

0: 我走了。
1: 好。
2: 哎，贝姐吃了吗？
0: 哦，不吃了，赶着见客户。
2: 哦，好。丽姐，回来路上路过你最爱吃那家酱汁肉，我给你带了点尝尝。
0: 好，谢谢你。
2: 没事儿。
0: 你现在忙吗？
2: 啊，不忙。
0: 那咱俩聊会儿天。
2: 啊，行行行。
0: 家里水管子修好了？
2: 修好了，我那个地方三天两头就坏点啥，我都习惯了。
0: 老家最近都好吧？
2: 嗯，挺好的。
0: 嗯，没想过把爸爸妈妈接过来玩一玩？
2: 哎呦，我这主要是我跟人家合租，我跟室友也说好了，不能随便带人回家住，而且他来了还得干活呢，也没时间过来。
0: 嗯，倒也是。
2: 嗯。
0: 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们了？
2: 两年了。啊，
0: 这么长时间，那得想办法回去看看父母呀。嗯，
2: 主要是回去路费有点贵，而且说真的，我现在回去还有点不习惯呢。我们那个地方太穷了，村里连条水泥路都没有，而且我现在也没混出个什么样子。回去脸上也没什么光彩，等我什么时候像您这样，我再说。
0: 你知道当时你来应聘的时候，我为什么那么快就决定把你留下来了吗？
2: 因为我写的文章好。
0: 嗯，文章写的还是挺不错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就在那个外面，你替陆大爷抓鸭子，伸手。

0: 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要吃苦的，我跟我老公也一样呢。我们俩刚毕业就结婚了，也不想靠家里人，所以我们就租了一个很小的小房子。他那时候的工作也一般，工资也不高，我在报社，清水衙门，所以我们两个人在经济上其实挺紧张的。但是呢，我们会制定一个两个人都想要的一个愿望，比如说我们看上了一个房子，就决定我们要攒钱把那个房子买下来。从那天开始呢，我们就一边是努力挣钱，一边是怎么省钱，在墙上还贴了一个省钱计划。哎呀，那时候我也仗着我年轻吧，皮肤比现在好多了，所以我几乎不用什么化妆品，衣服也是能尽量少买就少买，慢慢慢慢的日子也就越过越好了。
1: 但是丽姐，你们都是大城市里的人，不管怎么样还是能在这个城市待下去，但我不是，苦和苦是不一样的。
0: 苦和苦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道理是一样的。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漂亮了。对啊，衣服呀还有小耳饰啊都搭配得挺好的，今天身上的味道也特别好闻，这是什么香水？我闻一下。跟前两天品牌送过来的那个味道还挺像的哈。最近工作室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我想着跟孟总商量一下给你涨点工资。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上个月绩效奖金已经给我不少了。
0: 工作室呢常常会收到一些商家寄来的东西，如果正好是你需要的，你就可以拿去用，但是你要跟我和孟总说，这是规矩，这个性质不一样，你明白吧？一个人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个非常正常，但是自己骨子里的那种朴实很珍贵的，不要丢了。呀，你总是这样弄得我特别尴尬，我家里所有事全乱套了。好吗好吗，你真的千万别这样了。
2: 你这什么情况？
0: 我公司有点急事，我得去一趟。
2: 哎，咱们说好了今天带艾文去玩的呀。
0: 我知道，所以你帮我跟儿子解释一下好吗？
2: 又我帮你去解释啊？
0: 他不是还没起来吗？
2: 我真的觉得你这样真的不合适了。
0: 我知道，我刚才也说孟非了，但是他那边确实也是迫不得已。
2: 如果你每一次答应他，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的突发事件，
0: 怎么就不能安排一下呢？老公，我这是工作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你跟孩子解释一下好吗？
2: 不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让孩子失望。
0: 老公，我真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我走了啊，老公。
3: 又没戏了，散了吧，他们出不去喽，咱俩也别一起溜达了，让小周看了怪难受。
4: 可不，我上左边待会儿去。
3: 那我上右边静一静呗。

声，悬崖深海沉睡，飞鸟云尽藏身，深深拥抱。

0: 始终永远。
1: 你好女士，咱们到了。你好女士，咱们到了。陪你看
2: 山是山。不好意思，睡着了。
1: 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累成这样，一个女人加班不能加得太晚，要多注意安全。
2: 谢谢您，师傅，回头给您好评。
1: 好嘞，好嘞，谢谢啊。对错小酒一杯，不醉。

0: 家里还有速冻饺子吗？
1: 那个艾文不爱吃。
0: 但是我晚上回来煮着方便呀。
1: 好的，老婆，那我明天买。
0: 艾文今天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
0: 我现在回来，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是吗？也不问我点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一个人这么累，在外面工作，你一句关心话都没有啊？唯一关心我的人是个司机。
1: 我不累吗？我每天也在家里面很忙啊，那谁关心我呢？

0: 儿子，嗯，妈妈要走啦，好好吃饭啊。嗯。儿子跟妈妈说再见。
1: 再见。爸爸，你和妈妈今天怎么不说话呀？
2: 不说就不说，你快点吃。
1: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2: 你快点吃，吃完了以后呢，咱们还得去上课。
1: 你们以前不是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说话吗？怎么今天不一样了？
2: 叽叽喳喳时间太长了，嗓子哑了，休息休息。
1: 但现在你说话，嗓子一点都不哑。
2: 来个煎饺，特别好吃。

0: 准备好了吗？
1: 嗯，爸爸可以出发了。
0: 在赛场上，你要像一只狮子，吼一下。棒极了。

0: 韭菜鸡蛋，猪肉大葱俩馅儿。
1: 谢谢啊，我今天不饿。
0: 你别生气了，我给你道个歉。昨天是我不好，对你不闻不问的，缺乏关心，我知道错了。
1: 你这么一说，弄得我还有点内疚呢。哎，我昨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冲你发邪火。其实是我对不起你吧？
0: 绝对不是。我以前在工作上遇到问题，回来也发火，你没有像我对你一样对我。我觉得还是我做的不好。关键我昨天打游戏一直老输，你知道吗？我也卡在那儿了。你又爆发的特别突然。
1: 那突然吗？你以前肯定是我回来就会问我饿不饿什么的。昨天我都问你了，饺子在哪儿，你也没说多说一句。为什么会这样啊？现在？
0: 是哦，可能时间太长了，不爱了。
1: 嗯，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
0: 那得经营一下啊。明天咱们约个烛光晚餐。
1: 烛光晚餐能换回爱吗？
0: 烛光可以把爱的温度很烤得上升一点。
1: 嗯，那我接受你的邀请。
0: 明天见。
1: 醋呢？放点辣椒油啊。
0: OK。

0: 你这错误犯的太不应该了，强调过多少次了，你发的图片一定要知道出处呀。
1: 我是看很多人都发了这个图片，所以我才……
2: 他们犯法你也犯法，
0: 你赶紧把文章先设置成仅自己可见，然后联系原作者，快点快点动手。把版权给买过来，让他发一个授权的邮件给我们。
3: 好，工作越来越不认真了，这都什么低级错误。
1: 丽姐，你看这么写行吗？
0: 再加一句，保证类似的状况不再发生了。快一点啊！
1: 高，
0: 行了，发吧。
3: 这可是咱们公众号第一次被举报。
1: 对不起。
3: 但愿你要说对不起的只有这一件事儿。

0: 我去个洗手间。
1: 是的，工作越来越糊弄了，反而
2: 没有，这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他也不是经常这样啊，他肯定做的不对，我也说他了。
1: 哎，我其实挺想不明白的啊，你说这个人前脚拿咱们公司的东西，后脚盗别人图，就这么瞎用，就这种人为什么要留在身边要用呢？
2: 你不能因为那一件事情一竿子把人给打倒了，我跟他谈过了，我觉得他明白了，他也挺内疚的。我只是觉得家里没什么背景，条件也不好的小孩自己出来闯挺不容易的，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嘛，给个机会呗，他再有一次这样的行为啊，不用你说，我赶紧让他走人，我保证。
3: 你说的？
2: 我说的，那我也容忍不了啊。

0: 对不起，我今天事儿都给忘了。我就是因为我们公众号今天用了一个没有版权的图片，人家举报我们了，今天必须把这个事儿给处理完，不然会很麻烦，所以一顿慌乱我就给忘了。别生气啊，这不是借口，肯定是我错了，好吗？我知道错了，我弥补。这个周末无论有天大的事儿，我都不去，我们一家三口出去玩，好不好？啊，
1: 你把牛排热一下，把那整瓶红酒干掉，这事儿咱们就算了了。我喝一半，走，
0: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1: 过去了。
0: 你这样好，我好内疚。
1: 不要内疚。你也在挣钱。
0: 你穿的好帅，哎，我要不要换一个礼服配合你一下？
1: 快吧，饿死了。怎么样？我现在已经变成厨神了。哇，
0: 绝对的，这跟餐厅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呀。
1: C'est la vie. À la mort, triomphe.
0: 什么意思？
1: 这就是生活，爱能战胜一切。À la mort, triomphe.
0: 好内疚。
1: 过去了。

0: 妈妈，听说你这个周末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嗯，
0: 这是我和爸爸一起做的策划书，请妈妈过目。
2: 哇，写得好细致啊，油钱准备，交通住宿，
3: 时间紧，任务重，周末就两天，没准我们只能捞着一天，所以呢
2: 肯定是两天。
3: 好，这是你说的啊。
2: 嗯，
3: 这个策划书呢里边有点天马行空，嗯，不是我们一定要去这个地方，主要是让你加深印象，别这回又忘了。
2: 我绝对不会忘了，老公你放心。
3: 我相信有儿子还有我的策划书上的视觉冲击，你不会忘了，
2: 绝对保证。妈妈这个周末一定会跟你们出去玩的。
0: 嗯，好耶。

0: 你这造型挺伟岸，哭了，不就被赶出来了吗？不至于啊，
1: 我没被赶出来，我辞职了。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66，4009263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快点，
6: 爸爸。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
7: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1: 杨爸，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妈妈这个周末一定会跟你们出去玩的。嗯，
1: 好耶。
2: 哎呀，这个策划书里边你最喜欢玩哪一个呀？
3: 别看了，来看我吧。
0: 爸爸玩线了，
1: 钱掉了。
0: 那些线怎么乱交呢？哎，你不许这样，你不许这样啊！掉地上的东西不许捡起来吃了，听见没有？
3: 太大了，这个。

0: 那一看就是，你这为什么搞这种特殊化啊？这个
1: 妈妈，
2: 妈妈，马上你先自己玩好吗？
0: 你跨过去啊？这样抬过去是吧？
1: 我坚持不住了，爸爸。
0: 好，小心点啊！
1: 鱼过来了，来来。过来了，鱼。
0: 哎，别动，别动，去叫妈妈。
1: 妈妈，来看我们钓鱼吧。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妈妈发一个那个什么，你自己玩，自己玩。

0: 把袜子来，来，咱们走。
1: 我的风车。
0: 咱们走路回去。来。
2: 干嘛？吓死了！
1: 我的风车。
2: 车不能停在这儿吧？
0: 先躺到床上，一会儿听故事哈。
2: 跟妈妈说晚安。
3: 妈妈晚安。

0: 首先我感谢你日理万机的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陪我和儿子出去玩这一趟，但是你要这么着的话真不如不去。哦，我当然我理解你啊，你没准可能这次又要爽约，但是你觉得不合适，索性把你的工作带到我们的度假时间里。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艾文会怎么想？那我们出去干嘛呢？你还不如不去呢，你也没玩痛快，我们也没玩痛快，这叫陪伴吗？这叫度假吗？
1: 我一路上都在跟你道歉了。
0: 我真的不再需要你的道歉了，我受够了对不起这三个字了，我耳朵已经听出茧子来了。
1: 你以为我想说吗？
0: 丽丽，你听我说啊，我不是一个没有涵养的男人，我已经忍你很多回了，我真的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每一次都选择理解你，但你不能没完没了啊，谁没工作过？你如果想做一个女强人，这个世界有你做不完的事儿，你这辈子都做不完。如果你想做一个妈妈，
1: 我刚才的话没有说完，
0: 我不相信你抽不出两天的时间来陪我们。你说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对不起，虽然我一直在说是我少了对你们的陪伴，但我前段时间一有时间我就想着回来陪孩子。你看到的我是在玩吗？我在工作呀，你不能理解我吗？你也工作过的人呐。
1: 我工作，我陪你们出去过，并且我因为咱们一起玩丢掉了我的工作。
0: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1: 而且我在玩的时候我并没有看电脑。
0: 你以前那样我抱怨过你吗？我抱怨过，我没有像这么指责过你吧？
1: 因为我的频率没有你这么高。
0: 我的工作性质跟你不一样。
1: 你什么工作性质？
0: 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你老婆什么
1: 工作性质？
0: 你知道吗？你少跟我说这些。我是个女人，我在赚钱养家，没有我这么努力的工作，你们能在家舒舒服服吃吃喝喝？

很好。我有点不识好歹了，我忘了你是我的老板，我是你的员工，所有的事儿我应该替你兜着。行，老板，那我辞职，不干了。

0: 你这造型挺伟岸。哭了，不就被赶出来了吗？不至于啊。
1: 我没被赶出来，我辞职了，受不了了。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没有期限，都冷静冷静吧。太糟糕了，
0: 你收拾一下，睡棒棒。

0: 什么？听到说话你？
1: 艾文，艾文，艾文，艾文，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醒醒醒醒，咱起来了，要迟到了啊！妈妈起晚了，快点快点，赶紧刷牙洗脸去啊！艾文，你快一点啊！哎呦，你怎么半天牙膏都没拧开呢？妈妈不是让你快一点吗？要迟到了。
2: 谁叫你起那么晚？平时爸爸在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这样。
1: 你哪那么多话？你快点！我换好衣服之前，你必须洗脸、刷牙、拉抽抽都完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快点，快点，不然真的要迟到了。不好意思，老师，路上有点堵车，快去，快快快！

0: 快去，
1: 来，小朋友快坐好。
0: 抱歉抱歉。艾文，你好好上课啊。
2: 妈，我数学书呢。啊？
0: 不在书包里吗？你昨天没把数学书放书包里啊？
2: 以前爸爸每次都会替我检查一次的。
0: 哇，不好意思，妈妈昨天忘了呢。先借小朋友的看一下好不好？啊，你旁边这个小妹妹借一下。
1: 大家把书本都翻到第十五页。
0: 啊，别不高兴了，妈妈下次不这样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十五页我已经等。

0: 两个小时没挪地儿了。这事儿啊，该说的呢我也说了，确实是我没经历过，我没法劝你。
1: 你不用劝我，该干嘛干嘛，要出去玩也行，我只需要一个地方。
0: 不是，那你说你出事你跑我这儿，我怎么跟嫂子交代啊？
1: 你这时候吧，就别选择当和事佬了，该有立场就得有立场。
0: 不行，我觉得这么下也不是办法。哎，还得想一招。嗯，要不你去住酒店。
2: 我有钱吗？
0: 舍这儿了，我给你出钱。
2: 我拿你钱，这算怎么回事？我住这儿是因为咱俩的情谊，我拿你钱我不是还得还你吗？
0: 我不用你还，我当我接济你啊。
2: 那你拿我当什么人了？你凭什么接济我？你呀、啊、你要真想帮我，你帮我买两双袜子还有新的内裤。
0: 你离家出走什么也不带啊？
2: 我不是想走得潇洒点吗？
0: 你是挺潇洒的，祸害我来了。
2: 那你不买，祸害得更惨。这几天这屋里没法待了，全是味儿。
0: 我行，你等着，我学会了。
3: 可是推广方案不是他们提供过来的吗？这么说太推卸责任了吧？你好好走路，快点。你这样啊，你把所有的邮件往来你整理一下发给客户，
4: 对，跟他们说明情况，以后在合同签约之前你必须把这条写进去，
3: 这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5: 妈妈，
3: 哎，等你等一下宝贝，就是所有的产品不一样，
5: 妈妈，
3: 你不能保证完全一样，我妈妈马上回家给你做吃的好吗？
5: 我要妈妈做，我不要你做。
3: 你等一下啊，我现在回不去好吗？你们先处理一下，我回到家我打开电脑我再跟你说具体的，你别乱跑。好，先那我先挂了啊，我先挂了。哎，你站好。
5: 爸爸，爸爸在哪儿啊？
3: 我不知道你爸爸在哪
5: 儿。你不是他的老婆吗？你怎么不知道他在哪儿？
3: 你不是他儿子吗？他怎么不要你了？你别闹，我接电话呢。哎，师傅，对对对，我就在这个三岔路口呢。您到哪儿了？您快一点好吗？谢谢啊，谢谢。
6: 妈妈，你要不要稍微喝点水吗？哦。我现在给他打几个电话，好吧？可能真的是有事再说。哦，好的，好的。
5: 我爸爸，我爸爸，我叫爸爸，我爸爸。
3: 不要踢凳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踢前面的凳子，听话。
5: 我爸爸，我爸爸，我爸爸。
3: 妈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不行吗？
5: 我就要吃爸爸做的饭。
3: 爸爸做的饭都是妈妈教的，我给你做饭怎么就不行了？
5: 我想
3: 不要踢凳子。
5: 我爸爸。
3: 不是。就按照我们之前的方针走，你就推进就行了。有什么问题我们电话上沟通嘛，好不好？
7: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您提出来的这个方案，其实我觉得还是都是挺认可的。对，但是就是，
8: 但这个方案不行啊。
5: 我爸爸，
3: 你别在那儿念经一样了，行不行？
5: 我爸爸，我爸爸，我爸爸。
3: 我带你去外婆那儿，让外婆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炒饭，好不好？

0: 长，
1: 虽然我可以考虑也可以。
2: 那你安静一会儿好吗？可以吗？妈妈在工作，不要闹了好吗？喝点水，自己拿着，不要闹了啊。
3: 老婆，我就爱吃你做的，我想好多天了。
2: 真的？嗯，想吃外婆给做，随时做啊。不好吃啊？
4: 挺好的，
2: 挺好吃，你多吃啊。这点你一点不随你儿子，你看吃的多好。你呢？每次一问好吃吗？挺好，不错。吃什么？随便。什么叫随便？什么叫挺好啊？啊，给你做饭，说心里话，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4: 对不起妈，我错了，我没别的意思，真的挺好吃的，我就有点累，没什么胃口。
2: 说吧，出什么事了？
3: 我爸离家出走了。
2: 啊？为什么呀？
3: 我妈说话不算数呗。
2: 啊？
4: 是有几回我说话不算数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啊，妈。我出去创业弄公司，我头一回，我好多事情我不懂，我真的头挺大的。
2: 吵架了？
3: 吵了，我妈嗓门比我爸
4: 还。你干嘛？今天都向着你爸呀？你上这儿告状来了是吧？
3: 本来就是嘛。你说我爸在家什么都不干，都知道看电视玩游戏，他能不懂吗？
5: 你不对，这回就是你不对。人家周全啊，本来就挺不容易的，一大老爷们儿在家当全职爸爸，你不是也当过吗？多不容易啊，你怎么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呢？
4: 妈，这个事儿咱们俩得认真说明白啊。
5: 行行行，
4: 我那几年在家里带艾文照顾家的时候，我除了有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无聊，我挺开心的，我真的挺开心的。当然他对我很好，不然我不会让他回家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对他也挺好的呀。
5: 哎呀，你开心不代表人家也开心，是吧？你，哎，不对，你那个时候你还跟我抱怨过呢。
4: 那我是个人吗？我怎么可能从来不抱怨呢？
5: 所以呀，所以你反过来想，比如你在家说带孩子做全职妈妈的时候，哎，你就想好了说要一家子出去旅游。这周全不行，这工作走不了，放你鸽子不去。你说你，啊，你说你会不会生气？啊？丽丽啊，你是个聪明人，咱做女人的，家里外头不能是一张脸，你知道吗？你得随机应变，你这样这事儿才能好。这是上了论儿的，
4: 两面三道也是上了论的。
5: 什么两面三道啊？你说谁呢？你这孩子，我跟你说，我让你随机应变，你最起码你把周全哄好了吧？
4: 哇，他现在可老难哄了，真的哄不好，好累啊。
5: 周全啊，现在是做全职爸爸，在家里。你呢，如果想让你们这个家庭的日子持续稳定的向前去，你不能让周全心烦。
6: 庆祝单身生活啊！
7: 哎呀，哎，舒服。哎呦，这点儿也不知道艾文睡没睡，泡没泡脚。
6: 行了，哥，咱放下放下。你喝酒，你放轻松一点，难得啊。
7: OK， 对，放松。看见了，
6: 要明天过生日送一条裙子吧。
7: 不，怎么会这样呢？我心里面没有问题啊。
6: 什么事儿？我知道，是你可能是跟那些妈妈待时间长了，没事，你放松。再说了，你要真是没事，我包容。嗯，
7: 太可怕了，这个。哎，艾文怎么还没睡啊？
3: 我们现在在外婆家。 外婆已经批评妈妈了。
6: 哦，那妈妈怎么说啊？
0: 不热，我不敢过去。
3: 今天妈妈可生气了，
0: 说没想到在家带个人这么辛苦。
3: 真的，妈妈可笨了，
0: 早上起晚了不说，还忘记给我带课本。
3: 她还一直忙着工作，接电话都没空理我。
6: 你怎么样？
3: 我还好，外婆给我做了好吃的，我就是有点想你。
7: 爸爸也想你，特别想你。儿啊，这样，爸爸有个计划，你听一下啊。
5: 这酒啊，我第一次煮，我说我没经验，下回就好了。
4: 别笑。小点声，艾文睡着了。
5: 你现在知道吵了啊？你在你们家，你跟赵全嚷嚷的时候，那你怎么能够撕开嗓子那么嚷啊？
4: 你为什么今天每一句话都向着周全？你也觉得都是我的错，是吗？
5: 因为我觉得周全这个人吧，怎么说呢，跟那个大多数的男人不一样。你别看我平时我老说这周全四六不靠，是吧，你这人太不靠谱，可是实际上你知道周全这个人吗？他骨子里头啊，他干净，他特别单纯。关键最最重要的是他爱你。
4: 知道。
5: 其实我觉得那个周全挺好的，我挺喜欢他的，真的，周全挺好的。
8: 妈，没事你就煮点红酒喝啊，
5: 挺好。
8: 特别可爱，特别温柔。我觉得咱俩好久没有这么说过话。妈，
3: 我要回家睡。
4: 太晚了，今天就在外婆家睡。
3: 我在外婆家睡睡不着，我就要回去睡。
4: 你怎么不听话呢？都跟你。
5: 哎呀，咱们两个大人，还不如一个孩子。回去吧，今晚必须回家睡。
8: 我这是被我亲妈赶出来了吗？
3: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
8: 走走走，回家，
3: 快走吧，
8: 走走走，慢点啊。
9: 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洗完澡赶紧睡觉。妈妈顶多给你讲一个故事，好吗？
3: 好。
9: 你老看着我笑什么？
3: 爸爸，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呀？
7: 我认真考虑过，我觉得我们有合同在身，所以一个高贵的人是要有契约精神的，所以我选择回来了。
3: 爸爸，你说谎，明明是你在暗中偷偷打电话告诉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妈妈带回来的。

0: 高贵的人，你以后能直接给我打电话吗？
1: 艾文，你让爸爸很没有面子。
2: 对不起，爸，我大意了。
3: 事实证明这是白忙活，我又想到了另一个方法，将小艇下面的沙子都挖空，让它自动掉下去，下面再用木头撑着，这样小艇自然就翻了。

0: 之前你们吵架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这次你们吵架爸爸离家出走了，那时候我很害怕。你们和好了吗？
1: 妈妈很爱爸爸，你们当然和好了。
0: 爸爸你呢？
2: 和了，和了。
0: 那我就放心了，你们去睡吧。
2: 晚安。
1: 晚安，儿子。
0: 晚安。
1: 快睡吧。

0: 聊聊。
1: 我也深表此意。
0: 你那天说了你很不喜欢听我说对不起，但我今天还真得再说一次。昨天我说的话最后那一句我收回，我太过分了，
1: 是我先攻你火的，不能怪你，我也该说对不起。

0: 你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以后不管怎么吵架，你不能摔门就走。肯定不会了，我出门就后悔了。扛了两年，是要面儿。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好吗？你说。今儿不歇了，休息休息。就这个。啊。
1: 我以后会尽量每周都抽出一天陪你跟儿子。这不是对你们的承诺，是我自己想这么做。我明天会跟孟非谈。
0: 他要不同意，你就打他。
1: 我就不干了。
0: 打他。

0: 跟你同步个事儿哈，下周的周六周日咱们得去一趟福建，有个商务咱们得自己去聊一下。
1: 周六周日两天出差的话我这次不行。哎，
0: 啊，为什么？
1: 我还想忙完了跟你说呢，想跟你商量一下以后，周六周日如果要加班的话只能有一天，我必须得留一天时间来陪陪我儿子，陪陪家里人，你得替我想想办法。
0: 咱们现在正在大踏步的往前走，我也不想周六日加班，但这事儿我跟他们聊过时间，人家改不了，人家不可能所有的时间都就着咱们来。啊，要不然这样，你这回理解理解我，也让周全理解一下，行吗？人家就给咱们提出来，就是下周周六和周日这两天时间。
1: 我当然知道你尽量挪时间，反正周六周日有一天出差我不行，如果实在挪不了我就不接，行吗？
0: 不接咱们这钱就不挣了是吗？
1: 不挣了呀，我孩子重要，我得陪他呀。孟非是这样，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俩说做这个工作室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当然实现自我价值这个很好，更重要的是我就是想多挣钱，让我的家里人过得很好，对吧？但我现在钱是比以前多挣了一些，他们不开心啊。周全昨天离家出走了，招呼都没打，把孩子扔给我了。他平时很少抱怨我，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不开心。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为点什么。
2: 行吧，行，这个出差我自己去行了吧。

爸，我试试自己跟他们磨一磨，看看能不能把这商务给聊下来。啊，我发现我真的，我觉得我有生之年是肯定不会生孩子的，尤其是看到像你这样的在职场上到底有多难了以后，你说但凡我们工作繁忙一些，你的心就没有平静过。明明你自己已经累到半死了，你还是会觉得对孩子对家庭你做出

平衡生活跟工作家庭是很难，我现在这个阶段也做得不好，但是呢你有家庭给你的那种温暖也是很不一样的，尤其是孩子，无论我后悔什么我都不会后悔我生了我儿子，他带给你的那种快乐不是我在这儿三言两语能跟你说明白的，你只有你自己去经历你才会知道。总之我觉得我的家庭对我来说还是最重要的，这次特别感谢你能够理解我。明白明白。

星光照不明。

0: 天，哎，
1: 这样就变得比较有文化，
0: 像爸爸一样四眼田鸡。
1: 四眼就算了，你为什么要田鸡呀？
2: 为我跳舞。
0: 没事，凉了，儿子。
1: 凉了。
2: 哎
0: 呀！吃吧。
2: 还要吃，
0: 行了，你让他好好吃饭吧，别玩了，好好吃。那没，多谢领导的批准啊，效果不错。
3: 那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要扫兴了。你还记得上回中信书店的那个活动吗？不是效果特别好吗？
4: 然后这回他们又要做一个新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规模特别的大，我觉得整体的那个品质挺好的，有媒体，有平台，有一个分享会，还有晚上的晚宴，包括一个颁奖的一个环节，
3: 都特别想邀请你去。有点退不掉的意思。
4: 而且最迟呢明天得赶到北京，你这边能行吗？
5: 妈妈，你是不是又不带我出去玩了？
2: 你是不是要去工作？
0: 那妈妈要是工作的时候带着你，不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你开不开心？真的吗？
5: 真的。
0: 哎，孟非，我突然有个想法，我想带我老公和儿子一块儿去，帮我多订两张票呗。
4: 没问题，我来安排票。
0: 好的好的。那这么着，拜拜。
5: 耶，我们要去哪儿呀？
0: 北京。
5: 耶。
0: 妈妈忙完工作就可以陪着你跟爸爸玩，好不好？
5: 好。
6: 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不先征求我的意见呢？
1: 我以为你也会挺开心的。
0: 你以为？你最起码要尊重我一下吧。
1: 不是老公，你现在怎么什么事儿都上纲上线？怎么就不尊重你了？我这话赶话就说到
0: 这。这是尊重我吗？什么叫上纲上线？我有知情权，这是我的权利。你凭什么为我做决定啊？你了解我最近的身体状况吗？我身体很不舒服。
1: 你怎么了？
0: 就那几天很不舒服，你不知道吗？我在学你。
1: 我听出来了，你讨厌死了！我什么时候这样过？
0: 我就是报复。
1: 那你到底开不开心？
0: 开心的要命。
1: 那你在这儿弄得我一紧张，你看是不是儿子你也紧张了哈？
0: 艾文，自己洗的内裤要把它晾干。
2: 好吧。
0: 乖孩子。
1: 真棒。怎么情绪不是很高涨了？晾好了，别被风吹走了啊！差点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不爱吹。
0: 但我觉得好刺激。
1: 你最近脑子稍微有点不太好，是怎么回事，老公？
3: 你俩老婆也是。
1: 开心吗？
0: 嗯。哎，老婆，头等舱那是。报销吗？
1: 我报销，你们俩的肯定报销不了呀。
0: 那这得多少钱啊？
1: 你不高兴吗？
0: 我没有。
1: 我就是想让你们全程吃得好，玩得好，然后好好享受一次。
0: 你又成功的拿走了我这辈子的第一回。
1: 开心吗？
0: 开心啊，跟着霸道总裁有肉吃啊。
4: 什么意思？哼，
5: 老张，
4: 干嘛呢？
5: 你儿子是不是娶了一个上海还是苏州的姑娘？叫那个什么车什么的？
4: 车丽，苏州人。哎呀，跟我儿子同一所学校毕业的，俩人感情还挺好。
5: 感情应该是不错，否则周全也不可能愿意在家当全职爸爸。
4: 那开什么玩笑啊！我儿子那是正经八百的985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啊，当全职爸爸，你可真够逗的。
5: 我可没跟您开玩笑，您儿子怎么上电视了？
4: 上，
5: 给您看看啊，
6: 快放学了。
5: 这是他
6: 们的孩子都是最后一个出来，他不太喜欢跟其他的那个小朋友同龄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人缘不好，是因为他比较爱
4: 这个啊，不是，肯定不是，
5: 可能是我那口子弄错了。
1: 你想坐哪边？
2: 坐这边。
1: 行。快进去，
7: 好，
1: 中间不能解开啊，
7: 摁这个，一摁它就会躺下去。
1: 你看这个，
2: 这里好像没有铃。
1: 老公交给你了，我把这车。飞机上说话小声点啊。不好意思，这个帮我挂一下。
7: 好的，陈女士。
2: 不会呀。
8: 听到了，待会儿带我的电话过来。

0: 上您的可乐，请慢用。
1: 谢谢。
0: 怎么了呀，小朋友？
2: 姐姐，我也要来口加冰。
0: 加冰块呀、啊？爸爸让你喝吗？爸爸现在在睡觉呢。
2: 爸爸每次睡觉起来都要喝一杯加冰的可乐。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姐姐现在就给你倒好吗？小朋友，可乐。

0: 你这是不争气的玩意儿！哎呦，你干什么呀？给儿子打个电话，问问清楚再说。真是的。
1: 关机了，给我。哎，什么意思我呀？
0: 你把手机给我摔坏了。
1: 哪儿去啊？找老哥们喝酒去。
0: 怎么又回来了？
1: 没脸见人。
0: 那咱把自己家的饭吃了不行吗？
1: 把菜给我端进来。
0: 哎。

0: 你是有手有脚，却在家里边吃软饭，而且吃的那么心安理得，
1: 不是这样的吧？
0: 一个男人逃避着自己挣钱养家的责任，而让一个女人跑到前面去顶着，含着不含着？咱们老周家的人，他不能没有担当，你知道吗？
1: 瞧什么呀？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 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 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 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怎么了？
1: 妈妈，我好疼。
0: 你为什么会睡着呢？孩子在边上呢。
2: 人累啊。
0: 是这个吧？师傅是到儿童医院吧？来来来，快点。
2: 你边上坐。
0: 往里边坐点，儿子，往里边坐点。怎么了呀？快点！
2: 箱子放不进去啊。
0: 那你一个放前面吧。师傅，快走！
3: 来来来来，
2: 好，你赶紧，你赶紧收拾，小心啊！哎，
4: 我把药吃了。
2: 你不要穿鞋踩人家酒店。房间还挺大的，哇哦！热就脱衣服。
4: 老公，你把我的包给我拿过来一下。
2: 什么包啊？
4: 就我背的那个白包啊。
2: 没有白包啊。
4: 在我这儿。

0: 抬头，眼咽下去的时候抬头，哎，就一口水就下去了。
1: 老公，我放你箱子里了。
2: 哇，妈妈你好漂亮呀。
3: 妈，
2: 妈妈你要去哪儿啊？我也想去。
0: 你不行，咱们在屋里边看电视，妈妈呢很快工作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好不好？
2: 有工作，在这儿也有工作，那我来这干嘛呢？
0: 来这儿看电视啊。你肚子好了吗？你在飞机上弄的拉肚子。
2: 好了。
4: 你真想去？那带他去吧。
0: 你一个人行吗？
4: 你说呢？
0: 我也去吗？我
4: 哎，你赶紧换衣服去吧，换一个正式一点的。
0: 我没带正式的衣服啊。
4: 我不是让你带一身正式一点的衣服吗？你在这个场合挺隆重的，你穿成这样。
0: 哎呀，我是不是想出来玩吗？
4: 行，那哟，衣服都穿好了，乖儿子，走吧，妈妈真的来了，快点开门去，
0: 走
4: 吧。哎呀，口红给我弄花
0: 了。没了，咱们晚上见。
2: 为什么晚上见？我们不是一起去吗？
0: 那就一会儿见，走，快迟到了，
4: 快点儿，真来不及了。
0: 这边，位置上面写的这边。
4: 哎，陈老师，您总算是来了，下一位就到您，我们都急死了呀。来这边请。
5: 对、哎、对，等一下，这是您房。
4: 我老公没事，我来安排。那个 Lisa， 麻烦你照顾一下啊。
5: 好的，
4: 请跟我来吧，
5: 这边。
4: 时间来不及了，陈老师，咱们得快点了。
6: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颁奖嘉宾为他进行颁奖，大家掌声欢迎。
7: 先生您好，麻烦您坐这边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你们来的比较晚，其他位置已经坐满了，委屈您先坐这儿吧。
0: 坐。
7: 好，
8: 非常荣幸能拿到这个奖，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6: 谢谢，请入座，谢谢。
9: 哟，你也是司机啊？
0: 对，
9: 还给老板带孩子呢，一个月给您开多少？
6: 获得者是魏文俊。
0: 我这个要看领导心情。
10: 好吧，你什么时候成司机了？还有那个领导是谁？
0: 你先吃吧，先吃东西。来，
6: 那接下来我们即将颁发的下一个奖项是情感类最具人气奖，那获奖者是车厘子。他所运营的公众号《车厘子的夏天》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冲入了情感类 TOP 5的位置，同时所创作的话题也多次登上热搜，可以说在今年是最受欢迎的情感类公众运营号。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为他进行颁奖。
9: 恭喜啊。
7: 谢谢。
11: 大家晚上好，我是车厘子，我非常开心能获得这个人气之星的这个奖杯，谢谢大家的鼓励吧。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我自己的文章，把我的一些感受和想法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6: 好，谢谢，非常感谢车厘子，请入座。我们的颁奖正在继续当中，接下来的话有请到的是下一个领奖嘉宾。他是获得最受欢迎人气奖的
11: 师哥，你也在这儿？
12: 还说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在现场有没见到？
11: 下飞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下午的会都没参加。
12: 快先坐。
11: 好。
13: 非常感谢这次自媒体，
12: 这公众号最近很火啊。
11: 我要是谦虚吧，显得我特别虚伪。
1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还想给你提点意见，你愿意听吗？
11: 当然。
12: 现在情感类公众号呢，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持续性发展的不多。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内容。
10: 那个坐在妈妈旁边的叔叔是谁呀？
0: 妈妈的朋友。
10: 他好帅哦。
0: 是吗？
6: 我们继续进行颁奖，接下来即将颁发的是十
0: 佳。你刚拉完肚子啊，这个菜虾都不能吃，好吧？然后那这个可以吃，你吃点面包，这是前菜，一会儿还有其他菜啊。
6: 好，谢谢。
12: 我觉得在未来想要寻找突破点的话，就还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特性。
6: 也就告一段落了。同时，主办方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餐食，大家可以自由享用。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现场的各位嘉宾开怀畅饮，感谢各位，谢谢。
7: 我觉得分享差不多了，我现在正好处于一个瓶颈期，我觉得。

0: 彩这个方面稍有薄弱。
1: 是，
2: 不过没关系，你这平台这边团队特别多，如果你要有需要的话，随时拿着。
3: 真的吗？
2: 介绍给你。
3: 哦，那太好了，那未来肯定少不了要麻烦你的。
2: 小事情。
3: 师哥，我们改天再聊，我今天就先走一步了。
2: 好，那你怎么走啊？
3: 我老公和儿子都在这儿呢。
2: 老公在？
3: 对啊，那
2: 儿。那我过去打个招呼吧。
3: 啊，好。老公，儿子睡着了。
2: 你好，我是林静。
0: 哎，你好。
2: 听车里说过你，是咱们学校计算机系的校友。
0: 对对对，我对您也有印象。
2: 孩子怎么样？好点了吗？
0: 没事。
3: 他现在是平台领导。
2: 捧杀。
0: 那个，你们还要继续聊吗？如果继续的话，你就把房卡先给我。
3: 我们一块儿回去啦。
0: 一会儿，那你能不能先把房卡给我吗？
3: 一块儿。
0: 哦，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那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3: 现在就可以啊。

0: 怎么了？我想知道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1: 我为什么不高兴？你不知道啊？
0: 累了吗？我不知道。
1: 哎，特别好，特别好，真的很好。恭喜你拿奖啊！你在台上光鲜亮丽，很漂亮。
0: 你是恭喜我的脸吗？
1: 我告诉你啊，在你像花蝴蝶一样飘来飘去的跟那些人合影，然后跟那些聊天的时候，我跟艾文被安排在一个司机桌上。这个我可以不怪你，因为这是临时决定的。但是，两个小时你不看我们一眼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你一眼呢？我一直在回头看你们。
1: 好，好，好，就算你看了，我们距离离得很近，对吗？你走过来有那么困难吗？两个小时，你觉得我很丢人吗？我穿的
0: 张泉，我今天是去工作的，你不知道是吗？
1: 我也工作过，我也工作过。
0: 哦，那场合能一样吗？
1: 哦，对不起，我没有参加过您这么大场面的场合。
0: 我不是在说这个。
1: 那是什么呢？
0: 我没有在跟人闲聊天，来说话的人都是有工作上交流的。
1: 要我去带正装去那边，我平时穿正装吗？
0: 因为那是个宴会，我要求你稍微穿得正式点，有问题吗？
1: 我就不配去宴会。
0: 你怎么了？
1: 我就应该在家带孩子。你现
0: 在心态怎么会小点声？孩子在睡觉。
1: 是你的声音变大了。
0: 不是你怎么了？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小心眼啊？人家给你打一招呼，你看你这张臭脸。
1: 你试试两个小时，你在那坐着，我不去管你。孩子还在拉肚子，你
0: 他为什么拉肚子？啊，他为什么拉肚子？高高兴兴去的，我以为你会为我感到骄傲，你回来这个样子，为什么呀？你怎么了，周全？
1: 我为你骄傲。

0: 哥们儿新开的健身房，怎么样？环境还可以吧？
1: 不错，挺敞亮。
0: 以后在这儿练啊，不委屈咱袁总吧。
1: 游泳池有吗？
0: 有，有 hang tape， 还有汗蒸房。你练好了泡一泡，蒸一蒸，特别的舒服。
1: 行，那这样，你打个折，办个卡。
0: 嗨，你来还给我提什么钱呢？你直接报我名字，随时。哎，我给你找个教练，你过来直接联系他就好。
1: 行啊。
0: 哎，赶紧换个衣服去睡一下吧。嗯，我先忙了啊。
2: 哎，你走了，拜拜。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
3: 没事吧？
2: 我来，我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站住！你什么情况啊？我以为我们之间至少可以做个朋友吧，都是成年人了，有什么好尴尬的？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讨厌我，微信不回还把我拉黑了，看见我你就跑，你就看见鬼了吗？袁先生，我想问问你，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厌恶我？
1: 厌恶？你说我厌恶？

0: 不然呢？还能是什么？
1: 行，我告诉你是什么。鸿飞，这个就是我拉黑你的原因，你知道了吗？如果你不想有更严重的后果，你就别再找我了。

0: 吓我一跳。
1: 干嘛吓一跳？不会后悔了吧？
0: 不是，我忘了那个密码给你的事儿了。啊，这什么呀？
1: 吃的。来。嗯。哎呀，我昨天晚上呢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咱俩关系更好的发展？你看咱俩的个性呢都是追求自由啊，这刚开始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的，所以我就想，我们要不要给彼此留点空间和余地，然后先对别人保密，怎么样？
2: 这个事儿吧，啊，你不跟我商量，我都会跟你商量的。
0: 咱俩现在刚刚在一起，处于试运营阶段，没必要节外生枝，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肯定不跟他们说呀。
1: 所以你同意啊？
0: 当然了，我也这么想的。
1: 行，你要同意这事儿太好了，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咱俩又同步了。
1: 又同步了。那这样，这问题解决了，咱们解决第二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咱俩这第一天在一起，你觉得要度过这一天是在家里啊，还是户外？嗯。啊，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走吧。
0: 你又明白了，
1: 我帮你看电影去吧。
0: 走。
3: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4: 哎，宝贝啊！
5: 妈，你们怎么来了？
6: 你们的烧制排骨好好吃。
2: 好吃，那你就多吃点啊，吃饱了就长高长个。
7: 嗯。哎呀，奶奶这个菜做的没有以前那么咸了。
2: 嗯，年纪大了不能吃太咸了。
7: 确实是不能吃那么咸的。嗯。下回来吧，还是最好先说一声，万一要换了密码怎么办？
2: 对呀，我也这么说。可是你爸说那个不用，所以我们就是这么直接就来了。结果一来正好家里还真没人，我就把房间打扫了一下，做了饭等你们回来。你们这是去哪儿了？
6: 我们去北京玩了，但爸爸妈妈，
8: 我写那个公众号还得了一个奖，然后他们在北京办了一个颁奖礼，我们就一块儿就当是到北京去玩一场。
2: 哎呦，真好，真好！哎呦，振兴还得奖了，真好。
5: 你不用上班吗？
7: 我可以请假啊。
5: 你妈想孙子了。这次来呢，想在你们家小住一阵子。
7: 多久？
5: 至少一个月吧。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苏州好好的逛一逛，是不是啊？孙子啊，喝酒吗？小样，
8: 你拿汤跟爷爷干一个。
5: 干一个，
6: 干杯！
5: 哎，好，好孙子，
2: 慢点喝汤。

0: 我们俩商量商量吧，你爸妈突然来了，这事儿到底怎么处理？是说还是继续瞒着？我觉得他们这回来者不善。
1: 快快快，快吃了！不挂了，你出门了。啊，美英回来接你啊，拜拜。拜拜拜拜，跟爷爷说拜拜。
2: 行了，拜拜。啊，
1: 拜拜拜拜。
3: 这就是你每天工作的一部分。
2: 半天，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但这事儿吧，一两句说不清楚，我还有事儿，回家说，好吧？六。

0: 爸妈晚上吃什么？哎呀，真的别这样了，折磨我一天了，爸，动手吧。
1: 周全，你是有手有脚，却在家里边吃软饭，而且吃的那么心安理得。
0: 不是这样的吧？
1: 一个男人逃避着自己挣钱养家的责任，而让一个女人跑到前边去顶着，含着不含着？咱们老周家的人他不能没有担当，你知道吗？
2: 瞧什么呀，
3: 儿子啊，你这遇到了多大的难事啊，你跟爸爸妈妈说呀。那这有一张卡，卡里的钱是爸妈这些年的积蓄，你拿着。
0: 哎呦妈，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和您二老解释一下啊，首先我不是找不着工作，是我放弃了工作，是因为我跟丽丽商量过，我们两个人必须得要有一个人留在家里边，负责艾文的教育和陪伴。
1: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是你不是他呀？
0: 经过我们的考核之后，我更适合留在家里，何况我喜欢带艾文，而且我对艾文的教育方式是有独到之处的。其次，我们的生活很富足，现在并不缺钱用。全职爸爸是我的职业，我和丽丽是起草过合同的，

0: 岂有此理！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吗？我活到现在，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1: 儿子不是说了吗？这个合同是人家夫妻两人一起订的，而且发钱也是小丽自己主动发的。也许人家小两口真就是这么想的。
0: 这怎么可能呢？
1: 为什么不可能啊？
0: 你想想。 这个世界上哪有女人挣钱养家养自己的道理啊！啊！再说了，一个女人挣钱多难呐！你就说丽丽有钱，那她也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戳出来的。就算她养那么孙子，那她凭什么要养咱们儿子呀？
1: 什么叫凭什么养儿子？怎么了？那儿子还照顾孙子，照顾这个家呢。
2: 这养啊，你真是的！瞧你别上那么大火，要不我再去找儿子谈谈。
0: 那算了吧，找他一点用都没有。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好啊，快来呀、啊，有你爱吃的虾饼。
4: 哎呦！
3: 哎，我们最爱吃虾饼。
1: 好，快坐下吃吧。
4: 我爸怎么不出来吃饭啊？
1: 你早就出去了。那他就饭点他出去？
4: 哎呀，他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吃吧，吃吧，别等。来来，我给你拿啊！哎，好。
1: 沈老头就来无影去无踪。
4: 对，你爸这一辈子就是想干嘛干嘛，谁也管不了。
1: 哎，潇洒呀，真是潇洒。
4: 嗯，给，
1: 吃吧。
4: 哇。
1: 漂亮漂亮，怎么了？他跟丽丽去公司了。啊？他去丽丽公司干什么？
4: 哎呀，我真觉得他的思维逻辑您清楚吗？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1: 你别急啊，你爸那人他就那样，可能他是不放心吧。他跟丽丽去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呗。
0: 不是，丽丽那边公司好多事儿呢，他过去。
4: 是是，
0: 我。
4: 丽丽啊。
5: 哎，爸。
4: 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和周全一起掩饰什么啊！我知道，你可能有些话在家里边说不方便，所以我今天特意趁这个机会跟你一块儿出来。周全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妈承受得住啊！
5: 爸，我跟周全真的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您了，我们在家里跟您说的都是实话。
4: 真的没有别的任何事情，这个你一定要放心吧。啊，好吧，
0: 我就当去你们公司参观参观啊，看看你这个工作环境和你这工作的性质，好吧？
4: 行行，那没问题吧？您去看看也好。
1: 哎，
0: 好。
1: 嗯、
4: 怎么样？
1: 我挂了。
4: 丽丽
1: 挂的还是我？那我爸不会。
4: 不会，你爸在外边还有面，他不会随便发火的。
1: 他说放心，我没事儿。
4: 啊，
1: 没事儿，他去看见了，他那个情况，他可能就踏实了。啊，
4: 丽丽说：“我突然觉得这是个让爸了解咱家实际情况的好机会。”
1: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没事儿，没事儿，吃吧。
4: 快到了吧，
6: 待在巷子里面。哦，好。嗯，爸，我们这个是一个新创立的，都不能叫公司，算个工作室吧，人也不多，所以跟您以前待的大单位没法比。
4: 正好您今天来了，给我们指点指点。
6: 哎呦，不敢这么说啊，你们年轻人搞的东西，我是不懂啊。
4: 嗯，
6: 哎，随便看看。
4: 谈不上什么指点，
6: 那不是的，管理层没上都是一样的。您当了领导这么多年，随便给我们指点什么，都能够帮助我们进步。哎呦，一起进步，一起进步。
4: 好，啊，到了吧，在这儿。
6: 哎，好，
4: 小心点啊。
6: 哎，
4: 好，
6: 来，你走吧。
4: 哎呦，
6: 在那个楼上。
4: 哦，没关系，没关系，
1: 您慢点啊！
6: 好，好，好，好，哎呦，
1: 不撤肯定是不会撤的。啊，对呀、啊，
0: 车厘子这篇文章又不是为了制造两性对立，他就是输出一个正常的女性观点，是不是？而且我问你，什么年代了还男尊女卑，可不可笑？是啊，不会撤的，那帮个忙好吧。哎，谢谢啊。啊啊，挂了挂了。
1: 哎，是我公公。
0: 哦，公公好。哎，不，叔叔好。叔叔
2: 好。对对对，你好。
1: 爸，这是我搭档孟非。
2: 哦，你好。啊，姑娘姓孟是吧？
0: 啊。
2: 好。哎，刚才听你跟人讲话很强势啊，很有气场，很能干吧？
1: 挺能干的，特别能干。过奖了、
2: 那个小孟姑娘是哪里人呢？
0: 我现在住在本地。
2: 哟，本地好啊。那你是婆家在本地还是娘家在本地啊？
1: 爸，他还没结婚呢。哦，
2: 哎呦，我说怎么这么潇洒呢，是吧？哎，今年多大年纪啊？
0: 那叔叔，就是我们还有个同事，他要拿东西上来，我去迎他一下。
1: 对对对，你赶紧迎他一下就行。
2: 好。
0: 啊，您先坐，
2: 您坐吧。好，
0: 欢迎
1: 慢一下。
2: 哎，然后你坐。哎，好。
1: 爸，咱坐沙发吧。
2: 哎，好嘞，好。哎呀，嘿。

0: 这个公司，
1: 喝点什么？
0: 不用了吧？
1: 那我给您倒杯水。
0: 也行，如果可能的话，给我泡一杯绿茶，好吧？
1: 啊，有，好的，您坐啊。哎，
0: 你们这个公司不大呀？啊？啊？一共几个人呢？
1: 啊，就三个人。
0: 三？哦，小公司嘛，三个人也够了。
1: 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三个人够了。
0: 哎，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你老公啊，他以前待的那个公司，那得好几百号人的吧？我记着光他手下的团队那就有几十人呢。
1: 对，他那是大公司。
0: 是吧？嗯，好。嗯，哎，你忙你的吧。
1: 哦，我现在没事，我等他们回来，我们就一会儿开个例会。现在没事，我陪陪你。
0: 那太好了，哎，你也坐，你也坐。
1: 啊，行。
0: 哎呀，好。啊，说实话，你们年轻人创业呀，我是非常支持的。哎，你不会觉得我是个老古板吧？
1: 嗯，不会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知道，时代不同了，男女呢都平等，是吧？但是我还是觉得，女人嘛，最好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家庭上，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已婚的女人都要回归家庭。如果这个女人非常能干，事业上又很成功，那我也同样会给予赞赏。只是我觉得一个女人她如果不肯或者不会做一个温柔的女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那恐怕她在我的眼睛里边这个美感就要大打折扣了。哎，你现在以前你就做得非常好啊，是吧？我觉得啊，好的女人她能够激发起男人的野心来，最好的女人她又能够抚平男人的野心。哎，我这个观点你同意吧？
1: 我先接个电话吧。
0: 哦，好好好。哎，你忙你忙。
1: 哎，陈老师您说，
2: 这个月我们公众号的点击量又创新高，上传的头版文章里面有8篇都超过了10万加的阅读量，这说明车总之前带我们做的一系列工作都是非常有预见性的，有效地确保了粉丝的粘性和附着度。
3: 那个下个月的初步安排呢？
2: 下个月除了日常更新，主要是几个重要的广告合作，属于行业头部，孟总和我商量过了，基于宣传效果，报价可能会比之前有所提高，会提到10万这个档。我们也会给出更多东西，除了文章，还会有一些开箱视频和内部测评，务必让甲方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3: 我压力大呀。嗯，上个月成绩还不错哈。嗯。
0: 是啊，都不要拘束啊。
2: 是啊。嗯，
0: 你们平时公司不做饭吃啊？嗯，
4: 爸，我们暂时还没开火呢。
0: 哎呦，长期吃个外卖是很不健康的啊。既然是女人开的公司，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做饭嘛。嗯，
5: 叔叔，为什么女人开公司就得做饭啊？
0: 小孟姑娘，这是快人快语，很活泼，你这太可爱了。
3: 吃点青菜。嗯。
0: 那个小李，你是大学刚毕业吗？
6: 嗯，去年刚毕业。
0: 搞对象了吗？
6: 还没有。
0: 哦，对对对，现在还年轻呢啊，咱们先学本事，等有了本事以后再谈也不迟，是不是？嗯。
3: 爸，他们这家红烧肉。
0: 哎，好好好，
3: 您来一块吧。
0: 好，喝，最爱啊。嗯。哎，小孟姑娘，早晨我问你多大年纪的，你好像还没回答我呢吧？
5: 嗯。

0: 30多了。
1: 三十多，对象在哪工作呀？
0: 啊，我单身。
1: 30多了还单身呢？那你爸妈可急坏了吧？
0: 这跟他们没关系。
1: 小红姑娘，我发现你太有个性了啊！不过我觉得啊，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结婚生子。哎，结了婚以后啊，女人就安心了，是吧？状态也不一样了，安了心，做任何事情那都很从容。哎，对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很不错，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工资也高，房子、车子这些都有。怎么样？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2: 哎，你给陈老师回电话了吗？你忘了吧？他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他特着急。
0: 哦，对，
2: 你怎么能把这事儿忘了呢？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0: 去。
2: 那叔，你们忙事儿，
0: 他得回一个工作电话。
1: 好，你忙你忙。
3: 那陈总的资料我还没给你。
2: 快把资料给他。
1: 你也忙。
2: 糊涂，重要电话不回。
1: 这公司的小姑娘都挺有意思的啊。
2: 嗯，他们都挺好玩的。
1: 好玩吧。哎，我看你们这公司也不是很忙嘛，啊，管管你这个手下，啊，我看他们会不会是太轻松了？
4: 其实那个孟非是我的合伙人。
1: 你看看，我说他的脾气怎么这么不好的啊？30岁了，现在还单着呢。
4: 他就是说话直，但人挺好的，也很能干。
1: 哦，这是两码事儿。我怕这样的孩子对你影响不好啊。你说他现在单身，可以整天在公司待着，你可就不行了，对不对？啊，
4: 是，我知道吧。
1: 好，晚上早点回家，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啊，
4: 好，这儿车到了。
1: 好，来，
4: 您慢点啊。
1: 哎，你回去吧。
4: 哎，好嘞。
1: 哎，好了。
2: 慢点啊，你别晃悠，来喝点水。回信了吗？
5: 要回信了，我还能晃悠吗？

0: 说什么了？
1: 好了，没事了，解决了。哎，俺爸这个人啊，总是弄得人冷虚索。
0: 你爸还行。
2: 你

0: 走啦，
1: 走啦。
2: 你先放着，待会儿这个我弄。
0: 好了，
1: 谢谢，
0: 宝贝。你这日子不好过呀。他们要在这儿住多久啊？
1: 我作为一个媳妇儿，你觉得我能问这话吗？
0: 他明明就是来盯你的。
1: 反正这两天我是没怎么睡踏实。
0: 这么被人盯着，能睡得踏实吗？哎，我跟你说，刚才他说要给我介绍对象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整个毛都炸起来了，话就在嘴边，我差一点就要怼出来了。
1: 知道你不爱听他说那些，所以想着把你支走了嘛。嗯。
0: 周全他们家还有兄弟姐妹吗？
3: 他独子。
0: 我有个女朋友，她上面还有一哥哥。他哥结婚的时候，他爸他妈给他哥买了一套房子，然后等他结婚的时候，他问他爸怎么办呢？他爸说：“你结婚的时候就住夫家呀。”什么逻辑？为什么儿子结婚父母给买了套房子，女儿结婚就得住在夫家？
1: 你是想说周全他爸重男轻女啊？
0: 明摆着呢，
1: 他老观念，但也不至于这么严重。
4: 你们俩现在差距这么大啊，往后他是越混越好，赚的钱越来越多，那你在家里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5: 爸，您的顾虑呢我清楚，我也考虑过，可是我跟丽丽这关系吧没那么脆弱，我们俩的感情基础很扎实，彼此都爱着对方，信任对方，

0: 男女应该平等。我觉得女的不一定非得要在家做家庭主妇，男的也不一定非得要去靠工作才能够展示自己的这个价值。
1: 不是，儿子，你到现在你还跟我谈什么感情价值啊？我问你，一个男人没有了工作，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2: 我虽然说得很含蓄，但我明白，老说我你要把重心更多的放在家庭啊，他可能最希望的就是我们俩能回到之前吧，我是全职妈妈，然后周全在外面挣钱养家。但是我们家现在这个状况跟他说不明白，你知道吗？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剧正式命名于1950年，但其六大声腔都有500年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一代代民间艺人也身怀绝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婺剧演员，郑兰香对一些传统剧目做了改革，去芜存菁。《牡丹对客》就是其中的代表。
1: 我们这个剧本呢，主要是为了国庆十周年。国庆十周年，我们团里挑了《牡丹对客》、郑妮慧、断桥、党马，我呢一个郑妮慧，一个牡丹对客。这个戏我老戏看过，很简单的，但是呢 是有点调情的，我不是很喜欢。后来呢是我们一个编剧改的本子，他改的比较大。
0: 为了重塑白牡丹这个角色，郑兰香去药店体验生活，对行头表演都做了革新，在保存记忆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提升了这出戏的立意。
1: 后来剧本写出来以后呢，就拿我们看，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剧本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啊。后来叫我跟那个郭老师两个人演牡丹，对，演小牡丹。我们几个人上来以后，跟导演讲，叫导演带我们到药房来去，到中药店。那个时候我现哪里有现在这么什么大药房，这么多没有的。那个店铺里面，那个一个小柜台，小柜台后面都是小的抽屉，所有小的抽屉里面都是一样的中药。
2: 穷斗大，不如李明，装的是什么呀？
3: 装的是药，
2: 其实装的是药。
1: 但是我那个时候想，牡丹对客，他的服装不改变，表演要突出就。要突破就难。作为一个这个店里面的主要的一个小姑娘的话呢，她应该说里里外外一把手，人物形象以前是穿长的花披、穿裙子的，这个形象就不适宜表演。我后来跟导演讲，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小店、小买卖。所以为了这个轻便，就什么穿短袄，穿短袄呢一穿以后呢抱大头，对不对？一个扇子，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说他把他的年纪年龄要定位啊，所以这个小姑娘要演得很活泼，这个年纪不能太大。我把他定一般来演出的都是14岁。生龙尚不超，造福后世人，这个是他们的应该说是宗旨。所以要接的不是为了赚钱。有的时候给他要演得幼稚一点，有的时候要给他演得，哎，他没有心眼，要捉弄人，他跟吕洞宾是两码事情，所以呢，他是一个治病救。

0: 这个戏呢，就是后来演出以后呢，就跟那个原来的那个版本呢，就完全是两码事儿，演的可看性强了。
1: 而这出戏的演出也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0: 十周年过去以后，就是招待主席演出。招待主席演出的我们是根本不知道。那一天呢，吃了饭赶着就要到剧场去，一到剧场呢，一跑门口那个小礼堂，在后台有好多人走来走去，一切好像没有的，终归是跟平常不一样。我们的所有的身上的钥匙啊，你假如有钢笔什么的，他全部要交到那个看护室，他都登记的，你回去的话全部还给你。那天晚上演出两个戏，一个是浙江豫剧团的党马，我们是第二个莫扎代克。那个一吕洞宾的那个同志呢，他眼睛厉害，他一下来他就那个高兴，就想凑过来告诉我们，主席在下面，他想跟我们讲，警卫人员马上就把他偷回来，叫我们认真投入演出。可这个时候我就要上场了，所以说路不点我就上去演出，一直戏到完。演完以后谢幕有几个人鼓掌的，但是灯不亮。下妆以后嘛，就叫乐队啊其他人员回去休息，叫我们四个演员，父亲吕洞宾、白牡丹还有个童儿，四个演员留下来，然后就把我们带去小礼堂的维卡厅。一走到那里我愣住了，我不走了，定掉了。一看是主席正好住在当中，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激动的呀，不是什么讲不出来，话也不会讲，路的也不敢走，他帮我们推过去，那么就介绍，主席这是小牡丹郑兰香。那主席马上伸手过来给我们握手，他叫感谢你呀，今天你胜利了啊！反正一个个介绍过来，主席一个个讲到吕洞宾了，他讲你这个经济吃败仗了，哈哈，大家听到以后哇就笑了。他叫小牡丹，你们这个戏改得不错，改得好。过一会主席站起来跟大家告别，怎么亲切地叫他，真是没有想到的。
1: 牡丹对客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无疑坚定了郑兰香乃至更多婺剧艺术工作者的信心。他们积极创排新戏，发挥出六大声腔的各种优势。在1962年，浙江婺剧团迎来了进京演出的机会。
0: 因为我本身还第一次去，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大概62年的下半年到北京。到北京，人家不知道这个婺剧的婺字都认不到的，拿了词典，再来查翻这个字，说这个剧种到底是演戏呢，还是说唱呢，还是什么？不晓得，观众不敢买票，前面一两场观众不多。后来就为了展示舞剧，专门开了个音乐演出，打击乐器正式的六大声腔的主要音乐部门 那么在北京演出也很轰动，按照计划要在北京演出，比如个20场啊，或者是半个月啊，这样子，一个东风市场，还有一个什么市场，两个市场就冷气，一个礼拜都干是冷气的演。这后来由于演出宣传，再加上金华地方的一些观众，这个宣传也是很有力的。他们家多少年没有看到舞剧过了，要舞剧送戏到北京来，他们都好好哄起来来买票，所以戏票也非常紧张。这当中很多舞蹈学院，这个包括电影制片厂、礼堂，都去给他们交流。他们一听说舞剧有很有特色，那么经常就是有提出来跟我们交流。那么我这样子的话嘛，我们就都到他那些剧场里去演出了。挽留了好两次，挽留以后，在那里演了4、5天，因为其他剧种有人演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在这个当中的话呢，可以说北京所有的舞台我们都去演过。最后一天就是说明天要离，譬如说要离开了，总理要提出，他说你看我给你们多少人的名额，你要把这些人请到我们，是吧？这个我要看看大家。他给了20个名额到他那里去，就最后一天呢，我们就演出完了以后，那就马上把我们带到那个他这个戏花厅，个厅里面，大家就随着总理一去，大家不再给他名单，这名单他报一个名单看一看，报一个名单他看一看，看了报好以后，大家住下，团风很好，很年轻。他讲你们这一次都胜利了。双阳公主的编剧来了没有啊？那个编剧，他就来了，我是他。他你们看看哦，大家，你这个戏剧本下次要考虑到演员。还好郑兰香。假如徐若瑛她不一定就演得动，她也不知道徐若瑛是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她是几岁。我叫徐若瑛，我徐老师年纪不大的。她讲我是这个床，我从楼梯一看你，哦，这没有空的。她因为一下去以后要换帽，要换衣服，就急得很。这个戏不好这样子演员吃不消。他讲了这些，这个呢就是都是谈艺术上，音乐不要盖过演员，音乐要突出演员的唱，断桥你们这个断桥有特色，对吧？其他剧种断桥我都看过，表演没有你们怎么丰富。我都在他一个戏都讲过来，真是太难得了，对我们来说，离开了北京，就是让我们就一直想念这些情节，这些情景。
1: 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为舞剧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也成为郑兰香的毕生追求。当时代变革，前辈们逐渐老去，他毅然承担起了浙江舞剧团团长的重任。为了维持舞剧团的生存，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他毫不退缩。
0: 那剧团里要叫我挑起这个担，叫我当团长。后来好多人都调到文化馆了、群艺馆了、剧场了， 什么反正小剧场呢都分配到分配的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这个我发火了，我发火我也大哭了一场。那一天是那个局长到我这里来，他还没讲几句，我把那刚好吃中饭，我把那个饭我拱一下都飞起来了。我说你这么多人走掉，好像逼着我们逼着他们要走一样，弄得我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有很紧张，这个团呢弄得嘞七弄八落来，演出都演不出来。
1: 新的时代潮流涌来，市场环境急速变化，所有传统戏曲的生存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吸引更多新的观众，郑兰香排新戏推新人，从西施泪到白蛇传，他勇于尝试，逐渐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剧目也很困难，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叫舞戏戏剧团，戏剧团的一个青石卷，这个戏很不错。要是果他愿意的话，你反正花一点钱把这个剧本买过来，我们可以拍起来。这后来我就把导演、编剧，这个

0: 几个人叫他们快点去看，就说这个戏。后来我们一直来了，我们一天也是 一天也三场，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那个许仙是周有贵演的，所以 演出观众号召力也蛮强的，所以演出很这个很轰动，是吧？那么从萧条到一下子有点辉煌的一种症状。在这个以前，我到四川，那么我四川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那么就跟我们导演一边也写这个青史传，一边在这想这个白蛇传。那白蛇传假如把它拍起来，那么白蛇青史，这个上下集，那也是蛮好的。我觉得我们也有些东西该出，不要又受这个老的传统的束缚，那么要该放放的时候放放看，试试看嘛，对不对？艺术的东西，这服装呢，一定要改。老的那个服装呢，就感觉到像是固粽子一样固住，是吧？这个不轻盈，不美。后来这个戏经过磨练，在光学上面多做一点工作，这个是80年代以后进来的这一批演员，就在这个戏上展示。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市场很重要。白蛇传本身就有的，以前是年年的是什么白蛇节都要演白蛇传，但是都是老演。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又给他一种新的面貌，是吧？更突出这种可看性。想不到这样一弄以后呢，这个戏，加上这一批演员刚好80届毕业，而且形象、嗓子都是一流的，所以这样一弄以后呢，这个戏就升华了。当团长一定要抓市场，抓角膜，更要抓演员，是吧？这三个方面如果连得起来，你摆什么戏都不要愁。
1: 1999年，郑兰香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举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专场，也就是从这场演出之后，他把舞台交给了年轻人。
0: 后来他们叫我，也有人启发我，他说你应该搞个个人专场。我听起来都要投资好多钱，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呢从小就欢喜舞剧的。他讲郑老师，他讲你要搞专场，我绝对支持。他讲你现在要为舞剧搞专场，要我出的力，我讲他讲这是小事一桩。他讲郑老师，你这个提出这个，为了呼吁，为了振兴舞剧，该做的事应该做。我就听他这个就创办了，就请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些老前辈，以前也一直很关心我们舞剧的，他也很支持。那么这样子的话嘛，后来专场终于在金华搞起来了，还开了一天研讨会，就是怎么振兴舞剧。振兴舞剧嘛，就是要靠年轻人啊。怎么把这些年纪轻的推到舞剧的最前？ 把舞曲怎么发扬光大。那么这样子嘛，那么专场总算是99年搞成功了。
1: 从台上表演到管理院团，再到台下教学，郑兰香几乎经历了舞剧事业的所有环节。淡出舞台的她开始致力于舞剧人才培养，兴办学校。
0: 我退休以后，当时就想到办学校。办学校的话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题，因为从舞台到讲台不一样，我就考虑了半天。我们剧团的演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些小孩不会吃苦，不肯吃苦，不努力的话呢，培养不出好演员。五一好多小孩的父母亲都是在外面打工，在远方打工，家里的孩子呢都也有些没有人管。我还都到他，我都到了这些家长家里去做工作。
1: 开花不竞节，含羞萎微霜。为舞剧奉献一生的郑兰香并不在意个人的得失与臣服，她心下关注的还是这门古老剧种的未来。
0: 这个因为你舞剧真正的有壮大有发展，关键的还是人，有了人才能够发展。我认为我办这个学校是做的是对的，成效也是大的。现在五年兰香艺校派过去的一些学生，也不光是主要演员，也都是挑这个剧团的担子的。这个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舞剧会越来越辉煌。

0: 好你好，姜文也是我山也帅，喜欢这么不隆冬，老太太。
1: 东风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

0: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1: 我是朱连芬，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2: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1: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0: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0: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1: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我只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0: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
1: 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觉，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著名戏剧家朱连芬到此一嗨。
0: 朱先生还挺潮。哇，朱大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古曲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5: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6: 太好
7: 好。
0: 先是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8: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5: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一簪记。
1: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9: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0: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制戟、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精调管弦丝竹，由爱书法丹青，实为古气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7月11日19:15，常东领衔主演的京剧《上天台打金砖》将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精彩亮相，文武唱作尽显功底，为您呈现一出经典骨子老戏。7月11日19:30，北京京剧院在北京吉祥大戏院演出京剧《苏武牧羊》，由朱强、张凯、窦小璇等主演，名家新秀联袂，再现马派名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秦腔蔡文姬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之后请您收看口述梨园。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潮剧乔批送。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电影花田错以及电视剧藏海传，接下来请您收看京剧群英会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由张君秋、马长礼录音主演，张平、张克配像主演的京剧芦荡火种，以及由杨宝森录音主演、马长礼配像主演的京剧搜孤救孤。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潘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并集，看你蜀汉之地，风云巨如海尽，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同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狂子先生更是呕心沥血，犯死变凶，怎相信竟然父子一去。
1: 我愿为守剑代谢，
0: 此生经此劫难，你更需保全性命，以图来二。
1: 来二，又能如何？
0: 有计中学友，同度寒季。为贤妹国母称颂，倒背如流。来儿，安思吃欲，贤妹想住恢复书稿，又有何难？
2: 此前胡家吹的不好，
1: 不，只是好奇为何都生杀意。
2: 顾今大爷临空想设下宋玉姑娘，
1: 岂有真生八寿？
2: 听的姑娘断弦，怕是将顾红自毙，徒增杀。因落胆却能振翅九天，强奸不无期，姑娘何不放开心怀，随遇而安？
1: 修奴人难道就没有家园子女？
2: 我们厮杀半生，有木一事，有谁操处就死家？
1: 我道险险生不识酒，休亲见处才思家。
2: 好一个有情见处才思家，孤明匈奴大军多方搜集，赠与姑娘易如反掌。
1: 不，若惦记流离，属下残路，万岂被罪莫恕？
2: 奴派人到韩家数司去买，
1: 烽火遍地，数司怎堪？
2: 我有寒剑，姑娘如何为我自明？脚问传音，
1: 字字句句皆在心中。
2: 不愧憨才女，姑娘请好，故再试一二，绝不翻恨，彼此相敬，用心为好。
1: 讲当真，
2: 姑子心意，姑娘不动。
1: 韩与匈奴乃是两族，
2: 匈奴乃夏与侯人，与韩邪门同源。那王昭君不是扯了我匈奴胭脂吗？
1: 昭君出塞乃是知情，万计离汉却非自愿。
2: 自愿也罢，不愿也罢，王爷一去，谁敢回得去？
1: 你
2: 故盼去他一位大汉娇妻，叫百姓十里东门更要姑娘面好过。

0: 臣妾，北方一统，民生艰难，百姓过上了太平二字，你也该睡个囫囵觉哩。晨昏颠倒，又叫民间传你梦中杀人。
1: 老夫向来不为人言，好死者口诛笔伐，且由他去。
0: 静儿，丞相不是碰着死树砍倒也罢，就是活个酩酊大醉，看他再无采用那样的狂狮子策。
1: 曹魏既定许攸国司，可自从蔡邕先生冤死狱中，我朝能修汉基者难觅一二。前番蔡家门生董事频频上书，举荐人选。
0: 好，他所见何人？
1: 蔡邕子女蔡文乐进。
2: 蔡文进。
1: 曹年少之时，曾经拜访蔡府，有几学生学观古今，令人仰视。年文姬不过几岁，却病学聪明，国母不忘，操自愧不如，又觉得这一对妇女皆为天选之人，高不可攀。
0: 这样的人才，丞相敢
1: 哎，老夫常年征战，大意视察，竟是他流落匈奴。
0: 流落匈奴，哎，可惜呀，可惜呀！
1: 若再不迎他回来，

0: 对不起铠甲亮丹，对不起大汉春秋，来人！
1: 传星，夜已深了，不如等你。
0: 你肯也等不得了，与匈奴单于舒心依然血旧，救命冻死为死，解我大汉差。

0: 汉室都是拜见王爷夫人。二年前在下发誓要选得贤妹，十二年后请得日月，恩师若知夫人归来，该是何等喜为。
1: 爹爹他老人家可爱好母，
0: 当年危机营救，俺自便病弱交加，命运

0: 夫人不必太过悲伤，人死若知夫人归来，休请见徐婉妹，成就大汉千秋功业，完成几代四官，今恩寺为了自愿，定那含笑酒劝
1: 什么休请见徐婉妹，
0: 死呀
1: 董秀，这是你的主意？
0: 也是长相之命，天下之盼。
1: 主战秋实心上，愿今死从乎俗，一成半个匈奴人
0: 可记得夫人当年救下的残剑，还在蔡家门前苦苦相盼呐、啊。
1: 文姬已然不中用了，烦请汉家领巡告示大才吧。
0: 夫人，
2: 董大人，敢问汉家人才济济，岂无人选？
0: 若有人选，光阴或许时而在空留，长相货币是长相错。
1: 怎么朝中无人可用吗？
0: 无人可用，
2: 大汉看中夫人，
0: 看中夫人。
2: 夫人，你满腹才学，来此未能教化匈奴一绝遗憾，今蒙汉家亲来，众王所盼，死不改。
1: 皇爷，
2: 死不改，自请
0: 大王快人放夫人归汉休辞。
2: 夫人贵。

0: 看，非苦所愿，然能以少成欲，大有所为。古铁夫人，告谢
1: 皇爷呀。如这片残景，火里烧，洒溅满雪中的，一千莫万岁
0: 我有机会定能重返光彩，
1: 凡妻能续亲家抗美中人，
2: 此次非夫人莫属。
0: 夫人去吧，
2: 韩家悄悄丢弃。
1: 汉气未成，阿妈要接着谢呀。
3: 好呀，阿妈快带我们去供养等太上牛黄河，我还要去家卖公衣。
0: 拜别你们的阿妈。
3: 不，我们要跟阿妈一起走。
1: 王爷，就让孩子们回韩家看看吧。
3: 阿妈，我们一起走。
0: 夫人，婉拒了姑的心，还要各去姑的胆。
1: 文妻会精心照料他们的。
0: 姑已全无退路。就要再见。
3: 不，我们要去。
1: 王爷，孩儿年幼，难以离娘。
3: 我们要跟妈妈一起走。
1: 求求你，让我带着他们两个吧。

0: 闻鸡贤侄博古通今，是旷世一才，此番归汉乃我朝之幸，大汉之幸。
1: 丞相旨意自安，闻鸡叮当应全相报。
0: 好，来来来，老夫亲自为贤侄斟酒。
2: 丞相也是打非洲仗赢回个女人，又高抬如此，将我们这些文士置于火地呀、啊！
3: 我就不信他真有修山汉界的本事。
0: 同情同和，
2: 丞相，才思忘记，国母不忘，名扬天下。今儿盼能以东其能，让我们也开开眼界呀！
4: 死呀死呀，盼。

0: 这有何难？老夫当年青年所见，先知垂髫之年，便将蔡先生的书信付国母呈送，今儿不妨重送其文。
1: 人有丞相做主，
0: 忠心听来。三封礼仪表用心，
1: 七嫂嫂啊，
2: 什么？
1: 熊文吉，笑一笑，
3: 老身生草，非文吉谢见。
1: 哦，多谢卞夫人，在下孝着半辈而已，不曾追究。七嫂嫂儿清凉
2: 啊。对吧？
4: 错了。
5: 启禀丞相，既然我等王熙受刑府，此处非私清凉，乃是力量。
0: 哎，先知离寒而救，尚能积得此文，哎，殊为不易。
3: 况天长而救，本纪自有一子之长，实属难得了。
5: 啊，丞相，多年杂乱，死捐三亿，皇家四个造成虚设，这休思大念，要凭夫人从头起计。
1: 什么？四卷三亿，无所凭借，要从头起义。
2: 丞相全权自信，天下感恩，我非欢喜，派夫人能体察相对，再送汉巾。
1: 什么？要送汉巾？
5: 一来告慰蔡先生在天之灵，二来要苦东四北应子安，
6: 三来为华夏法的先生开大业。
7: 天
6: 天
5: 我等若能以杜风采，三生有幸。
7: 以杜风采，三生有幸。
1: 此书各之二舅，难免丧手啊。
0: 先知煌煌之才，何必过谦，老夫愿与忠情洗而恭听。还要加封先知为兰台令尊。

没上。

0: 丞相厚啊，
1: 贤侄车马劳顿，人疲力乏，你歇息去吧。
0: 丞相，文姬这就去故园寻找参见一遍，满头所及。
2: 有你了无其事，可笑可笑啊！自家大臣之作，恐有眼目，背负背负呐！丞相，
3: 丞相。

明明藏在院中，怎会不接？乱世多少皇妻贼冤，竟为流民涌入，齐声避寒，吹风取暖，难道不以剑做裁？坏了！

古剑归来，终得何必？待我都来也。难听，人无要义。虽你等人，被

丞相，快请曹丞相到此，快请快。自打汉旗将亡，不可重提。暂时一丝重现脑海，清晨年前，可

0: 要。
1: 兵城下，妇人寒饥，万计经书一起，求云文姬看定就别，重修清净。
2: 啊！
1: 143卷是从头背起，还是贼起篇章，任由丞相做主？文姬这边背来。
0: 好，韩姬卷意，实奏广武皇帝。
1: 实奏广武皇帝，告奏90岁承文敬子统，出自长沙帝王法，帝王生宠临其后。
0: 齐武王年王莽末年，
1: 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虫蔽天，盗贼侵齐，四方溃寒。
0: 可谋以利交融，
1: 以利交融必与元谋，以利制度则所错齐。

0: 此参见卓绝之功，老夫明白了，我朝有此兰台灵寺，何愁韩进不能达成？
1: 老身未闻其未逞降，可问殿下何喜呀？
0: 啊，贤侄，休思之遥，最为惊心，那些恶言冷语，非断流长，你当真能防得下吗？
1: 定朝下。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无论是梨园新秀还是民间达人，都以最滚烫的热爱致敬国粹，用一出出拿手好戏点亮梦想。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方舞台，感受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夺目光彩。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

0: 二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来吧，展示。

0: 父去，希望安生。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3: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4: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5: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格力真好。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嘛，好吗？
1: 嘿，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邵庄，我是山东邵建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城建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白，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

0: 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1: 我觉得雷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2: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1: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你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3: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
1: 这反差感很强呀。
3: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1: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
3: 对对对，
1: 来，我们开始。
3: 好，我们开始
1: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戏曲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对于一位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